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1: 4008-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究其斯星球的信号。
3: 当给我的爱人来，
4: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5: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6: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7: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8: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9: 音乐生活家。
10: 什么时候
11: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4: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2: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8: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的。

所以好像穿越回去也没有什么乐趣。我估计很多人也是这么想的，想要回到某个时间段感受一下快乐，但真回去当儿童，再细想想还是算了。最美好的大概还是能够带着成人的记忆回望小时候吧。其实想想小的时候，连听音乐这件事情都没有那么容易，电台广播、电视播放、路边偶尔听见，惊鸿一瞥就

而在音乐里，在记忆里，在旧时光的熠熠生辉里，所谓返老还童的乐趣，也就是无拘无束，没有压力的唱一首少年的歌曲，可以暂时的游离一点点成年人的现实，享受一点无忧无虑的时光。大概童年并不比成年更加快乐。

0: 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

0: 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宝宝，
1: 4008-00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好了，继续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这个今天呢来说到的是什么呢？有请小左说一下。
3: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平时总被有用高

0: 件事是我最对我在来说最最重要的事情，每天都在想后面要吃什么。我现在每天其实就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以后直接吃，
1: 嗯，
0: 就我调好了，就这个是蛋白质，这是这个碳水，这个是、
1: 嗯、
0: 这个是蔬菜，
1: 嗯，
0: 而且我从山姆买的蔬菜，我每天就买蔬菜沙拉，
1: 嗯、
0: 直接啃菜叶子吃，吃了一个月了。
1: 你看，你慢慢你就发现，好像你对食物
0: 也
1: 没有什么欲望了，
0: 也还好，
1: 对不对？
0: 啊、对、嗯，
1: 所以适当的要给自己有一些奖励机制，比如说，人家不是健身教练就说吗？
0: 嗯、
1: 一周之内你一定要吃一片，吃一次欺骗餐，
0: 我不用吃，
1: 你可以不用欺骗餐。你就每天换新衣服就行了，
0: 这差不多，
1: 成本太高了，
0: 对呀，成本确实有点高，工资打不住了，
1: 对对对，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消费方面啊，就容易上头，比如说你大晚上的时候千万不要打开你的购物车，你真的一不小心容易给它清空，
0: 对，
1: 还有近一段时间你比如说你去到那个朋友家做客，你看到他们家那个盘啊盘子啊碟子碗子都非常可爱，
0: 嗯，
1: 你就想说我要不回家也给自己换一套发廊
0: 哦，而且我觉得最近我发现就是 AI 上来以后呢、
1: 嗯、
0: 他们现在真的很容易预测你的数据，我给你讲、
1: 嗯、
0: 讲两个道理，比如说你今天看到这件衣服500哈、
1: 嗯、
0: 你来了两次，到第三天的时候你一去他啪给你敲，就给你单独拍了一张30块钱的券，
1: 嗯，
0: 买不买？
1: 当然，
0: 他用不着到双十一什么的时候再给你降一点，
1: 对对对，
0: 懂吗？就是他发现你老浏览这一件，
1: 嗯，
0: 他就觉得他要促成

0: 些最近的一些电影哈，刚才说到了《长安三万里》，最近的犯罪动作电影《重生二》近日是发布了血刃对峙的正片片段，影片呢是由马玉珂来指导并且编剧的，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来领衔主演，白客有情出演啊。
1: 哇，白客
0: 我们前两天刚刚在大运河音乐节当中来见了面，对不对哈？
1: 是的，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面孔阿如娜，还有王龙正、陈国坤特别出演啊，将会在10月3号全国上映。整部影片呢，它聚焦的是一场狭小空间内的激烈枪战。佐克带队解救了被挟持的佐伦。
0: 对，
1: 这两个名字听起来为什么这么熟悉？他们俩是双胞胎吗？佐克带队，
0: 对，然后呢，
1: 解救了佐伦。
0: 弹雨之下呢，屋内是满目疮痍，然后希拉和东西是马东西吗？啊，马东西，那我也是他的远房兄弟，我是神马东西啊。好，来，果断的击杀了试图侵扰的敌方人员啊。暗处的苏城穿越枪火现身配合，反正这些人呢，就大家可能得慢慢的去看，才知道他们到底谁是谁，对不对啊？
1: 这个角色的名称听起来很幽默呀，
0: 对，
1: 是不是？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戏外梁洛施解读了一下自己的角色，就是说希拉这个角色呢，他兼具母亲的柔软和复仇者的一种决绝，因为孩子就是他的底线，也是他的铠甲，所以这次导演马玉珂也表示说，在苏城和东西之间这两个角色啊，他们俩是一个非常重情重义的角色，也是希拉复仇路上的最强的辅助。
0: 我说完笑话以后，你还能这么直接的念出东西，我也是，
1: 这叫信念感。
0: 来吧，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曲，来自阿利普的《潜逃》。有空呢，大家可以去。

0: 戏，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1: 早安游乐场，来吧，早安游乐场。我俩也是痛定思痛了一下啊，有段时间呢过于给对方放水，于是呢大家后来都纷纷拍起了大腿，是吧？今天呢我们俩就这个怎么说呢，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但是必须要把这件事情给大家说的比较清楚，而且我们要严格一点，好不好啊？
0: 是我们从8:47正式开始，三十七分，不好意思，
1: 太晚了，
0: 8:37正式开始、啊、
1: 哎，对、
0: 然后前我后他，就是前面的得分的是艾科 的后面得分是
1: 也就是我先给他出题，好不好、啊、
0: 3-3，我们期待今天能够大获全胜。
1: 对，也有可能是0-0，所以各位可以来现在猜测一下，我觉得有一次是0-3还是多少，就大家谁都没有猜到哈。
0: 我今天出的题我先说一下啊、都是和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有关系的，但是它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
1: 行，
0: 一个人的上头有可能是从浅浅的到最后执迷不悔。
1: 嗯，
0: 当然没有这首歌啊，没有执迷不悔这首歌。
1: 来吧，我先给你出题了、好不好，来3-2-1，那我就准备开始倒计时咯。3-2-1走。好，等会儿还没开始啊，忘了，先给你出题目，我有点忘了。
0: 你怎么回事、
1: 他的提示其实是两个啊。第一，这位歌手呢非常独立，他的风格独树一帜。好吧，这个歌手本人是很独立的啊，风格独树一帜。
0: 你这也太泛泛了。
1: 很泛泛，但你好像他歌曲很走心、但是非常独立，就是在独立这挂的，好不好啊、第二呢是这个歌名当中呢跟数字或者数学还有点关系，跟数学有点关系吧、
0: 来，数字恋爱。
1: 整个的这个歌名，你先别猜，整个的歌名还不到一。好像这个啊，好，
0: 歌名不到一，
1: 歌名的这个这不是跟数字有点关系吗？这个歌名是不到一的啊。3-2-1，咱们开始，那可以开始问了。来，
0: 陶格吗？
1: 不是。
0: 是范晓萱吗？
1: 不是。
0: 是女歌手吗？
1: 是。
0: 是大陆女歌手吗？ 是乐队吗？
1: 不是。
0: 是那英吗？
1: 不是。
0: 是2000年前后后火的吗？
1: 对，是。
0: 是近几年才火的吗？
1: 近几年不是。

0: 定一点吗？
1: 是祖传的声线。
0: 第一就是说这个人就唱出了一种雄浑的霸王之气来，对不对啊？是不是？
1: 未必情绪是雄浑的，就是他是歌名显示的。
0: 歌名比较雄，比较霸王之气。
1: 嗯嗯。
0: 歌名。
1: 嗯。
0: 第二就是这个人他妈也是个歌手。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就这两条。
1: 嗯。
0: 哎呀，好，好累啊！三二一，走。是大陆歌手吗？
1: 不是。
0: 哦，不是啊，是港台歌手吗？
1: 对。
0: 是台湾歌手吗？
1: 嗯。
0: 是男歌手吗？
1: 不是。
0: 哦，是女歌手。是女歌手吗？
1: 是女歌手。你问了一个。

0: 三二一，倒计时走。
1: 是孤勇者吗？
0: 不是，孤勇者是个职业吗？
1: 因为我想到就是很火嘛，
0: 这非常火，对。
1: 来，他是男歌手吗？
0: 是。
1: 是。

0: 太多了。他是乐队吗？
1: 不是。你先猜歌手也可以。
0: 歌手，
1: 把歌手猜出来，基本就猜出来了。
0: 对，我好像已经猜过了。
1: 对，
0: 薛之谦。
1: 对，
0: 是薛之谦。
1: 对，那还猜不出来是啥吗？

0: 些之前的歌不多。
1: 这首歌不火吗？
0: 火、啊、
1: 是不是往死了火？
0: 对，
1: 而且这个是不是就是一种职业？
0: 恭喜我回答正确。
1: 行了，来，下面赶紧给我出题了，对吧？啊，
0: 我们抓紧时间啊、第一个关键词，
1: 第一个关键词啥？把词忘了是吧？
0: 这是一支乐队。
1: 好，
0: 而且这个乐队的主唱呢是1米9以上，这首歌曲呢是他们整个乐队的风格都在疯狂的飙高音，而这首歌曲是和感情有关。开始吧。
1: 这是啥呀？1米9以上，整个乐队都在1米9以上。
0: 没有，这主唱我说的、然后这首歌曲的名字有5个字。
1: 啊、哦，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是信吗？是死了都要爱吗？
0: 是的。
1: 哎，咱俩今天是这个怎么说呢？
0: 我们没有放水，
1: 我没有放水，对，
0: 我们确实没有放水，
1: 但是可能下次可以再模糊一下，是吧？
0: 就是猜对方的短板，
1: 这还1米9以上，有棱有整的，
0: 1米9以上，因为他刚好卡在，他就身高1米91。
1: 行吧，那今天是3比3啊，我们刚才从37开始，那我们先找一找，好不好啊？那我们就先来听这首《死了都要爱》。

0: 今天我们的听小耳朵们对我们俩是充满了溢美之词，说两个人呢现在过完节都比较在线，可能最近跟音乐接触比较多吧，耳朵是稍微变得敏感了一点点、啊、
1: 是这原因吗？
0: 也不知道，还是咱俩的反正脑子今天还可以就是反正其实出的题目也没有那么简单了，而且提示也不是很多对吧。好了，最后是3-3，但是呢大家确实没有那么快猜到，我们来恭喜一下欢乐咖啡时光在听听 FM 第一个猜对了我们的比分，一会儿呢有一个小红包为各位来送上好不好、啊、
1: 是的，今天我可是一早就跳了。

0: 鹏、蒋奇明还有李治廷等等联袂出演。
1: 对，
0: 故事呢是以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为背景呢，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为了还债远赴中东经营中餐馆，意外的卷入到战乱当中。
1: 特别好。
0: 所以最后的总结就是，很多朋友都会因为剧中说好好吃饭这四个字，有一种不一样的解读方式。因为它是以一菜一饭来诉说和平的期盼。

0: 你好，燕之屋。
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上高德或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全程一小时送货上门。燕之屋，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AI 时代拍短剧，一个人还要身兼数职，太累了。
4: 试下中国电信 Drama Flow， 全链路 AI 短剧动漫创作平台，只需上传剧本 ，AI 帮你自动拆分分级，生成镜头视频，一键导出成片。
3: 零基础也能上手？
4: 完全没问题，真人短剧、国漫、广告都能做，大幅降低创作门槛，重塑短视频创作生产力。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穿越草原天路，采摘瓜果，在德胜村找回丰收快乐，漫步稻田栈道，在山里各庄呼吸稻香，住进金瓦木梁农家小院，走进骆驼湾向往的生活，漫步果的天地，花的海洋，榴莲千禧花香果巷，淘特产，游滹沱河，赶场塔园庄丰收大吉，撸萌宠，加入篝火派对，探索于田七里海，同去殿堂，乡野金秋喜丰收，秋游河北月山河。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

0: music top list. Number three.
1: 哇，现在听起来好应景的歌，告诉我你现在所在的城市枫叶红了吗？片片枫叶情，上周第七名，本周升至季军的位置，有请张智霖、许秋怡，可不可以跟着他一起唱？如果你会广东话歌曲，来。

向银杏大道上去上哈。那像红叶枫叶的地方就很多了，比如说南面有房山，北面呢有延庆，还有门头沟，西边的门头沟，对吧？然后还有苹果啊等等。当然在山上赏红叶是最漂亮的，可以去这个长城啊，或者去这个香山啊，去看看红叶，片片枫叶情啊，每一片都有着浓情蜜意。好了，张智霖、许秋怡的这首歌曲，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季军歌曲，现在已经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找到我，来搜寻 DJ 腾冰，来说一下我这个腾冰怎么写啊？

首活力歌，来自草蜢乐队《宝贝对不起》。这样的歌曲呢，带你回到了今天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2020年10月9号星期五，限号是4和9。既然有很多人还在这个假日的这个延续阶段啊，那我们今天继续用90分钟的好歌伴您在路上，让您还沉浸在节日的欢乐的气氛当中。好了，我是腾斌 ，DJ 腾斌啊，在抖音直播间。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好听又好玩的歌曲来自张学友，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哎，你有没有统计过张学友的歌曲一共有多少首？你有没有给他分类？如果分成类别的话，有多少个类别？每一个类别有多少首歌？如果你说前面的我知道张学友多少歌曲多少张碟，我数过，我曾经数过。而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不好回答了，来，给张学友的音乐分类，每有多少个类别？每一个类别多少首歌曲？今天不把你难倒不行啊。好了，张学友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著名的作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记忆当中的一首疗愈情歌。哎，陈淑桦那种很温柔又特别通透的声线，你觉得她的声音就可以打穿这个所有的这个雾霾，打穿雾霾听过来的，把爱而不得、深情错付、有缘无分的感觉和遗憾娓娓道来。年少听不懂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句句戳中中年人的心事。这首歌以女性视角为切入点，细腻勾勒出对爱情的深切渴望，还有绵长的思念。整首曲子流淌着浪漫和柔情，却又不依力，不以力，不华丽，不靠那种强烈的感官刺激，反而在看似浅白的歌词当中，蕴含着深邃的情感洞察，与清淡的旋律里酝酿出了浓郁的感染力。有人说，就像是温润的茶，给你很多的抚慰。好喜欢，是不是随着年龄增长的缘故？我现在是又喝咖啡又喝茶，但我觉得再过几年可能我就不喝咖啡，只喝茶了。越来越觉得茶真的很有味道。茶有不同的种类，每一种不同的种类都代表着不同的情感、不同的文化背景。你喜欢喝什么茶呢？梦醒时分。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来，把你们的活力都拿出来，让我们的气氛调动起来。来，你们试一下，哎，摄影师把你们的把镜头对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

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单即享价值超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0: In the mix, non-stop.
1: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2: 汽车音乐会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四条封神的 City Walk 胡同路线的第二条，文艺青年京味儿线哈，文艺青年的京味儿线，五道营胡同到国子监街再到雍和宫。交通呢，来看看地铁二号线、五号线雍和宫站呢 G 口出，步行大概50米。好了，五道营胡同是文艺青年的首选之地啊。

0: 亲的机会哦。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推荐你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横扫欧洲的现象级交响组合，享誉全球的指挥大师，10月17日、18日，指挥家库伦奇斯携音乐永恒乐团登台北京艺术中心。联袂青年钢琴家伊娃·格沃尔吉扬演绎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进展古典巨匠的典雅与恢宏。国家大剧院2026纯。

歌曲反复吟唱，也把爱情的复杂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李宗盛，这样爱你对不对，收录在陈淑桦的专辑当中，李宗盛拿回来重新翻唱，我觉得挺有他自己的味道。这样爱你对不对，

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堂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北京时间11点01分22秒，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堂。五月天，阿信，隐形的纪念，这是作为我们今天的开场曲。总觉得五月天的歌很适合做开场，这是来自 Percy Patty 的点播，早早就点播了，在昨天 Sam 的温馨提示下，今天终于有点延迟的满足。

隐形的纪念来自五月天阿信，这也是他们《查无此人》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翻唱自日本中孝介的一首啊、叫做《隐形的纪念》，也是来自 Percy Patty 的点播。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也欢迎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点歌。点歌的方式很简单，可以关注微博一块儿结个糖，或者是在抖音当中也可以找到一块儿。

喜欢汉堡皇他的创作和他唱歌的那种态度，好像是不为了取悦谁而写歌的那种感觉。同时呢，现在也是到了丰收的季节，是吧？九月十月，金秋九月十月，接下来是为了把接下来这首歌引出来，这是员工路，现在他已经改名叫 Number Nine， 他想点播的这首 Number Nine， 终于在十月九号播放了，九月份就点的歌，有没有点歌词啊？

啊，这是还是员工录时期的朋友点播的，现在的 Number Nine 点播，他说还是喜欢六人时期的 Tara， 九月份想点一首他的 Number Nine。我们是一档及时点播、延迟满足的点歌节目，来示范一下九月的点播，我们10月9号来完成。

喜乐安康，所以他想点播的这首歌曲是给你们。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经常会在婚礼当中会听到的。这是来自他者的祝福，也恭喜多多的女儿聪聪和西西新婚快乐。给你们的歌。

给你们，来自张宇这个最经典的版本。其实很巧合的是，这首歌也是张宇和十一郎他们共同创作的，而这首歌也是十一郎去想象他自己的孩子未来有一天结

Against the Road。 这首歌也是后面有大段的非常有意境，没有人声出现。其实这首歌它既可以叫做一首歌，不如把人声当作是其中的一个乐器。我也一直会觉得有一些歌曲它并不是那种完整的，或者说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有 A 段 B 段，有主歌副歌。

也非常喜欢苏子旭的歌词，这是来自他的专辑《悲歌欢唱》。如果没记错的话，我是不是在从头到尾一张专辑当中有从头到尾和大家推荐过这整张专辑？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点歌时间。刚才是杰克堂的调配，也再次和大家重申，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欢迎大家来点歌，关注微博一块杰克堂，私信留言给我，或者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快堂的直播间，也可以下载我们的这个抖音啊，在抖音上找到一块杰克堂，通通都是可以找到我的，然后私信留言给我或者公屏留言，杰克堂都会看到的。接下来的歌曲，哎呀，还有好几首点播呢，让我看看来哪首呢。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又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而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的席位留给 Andy 欧阳 Andy。 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两个 Andy 了，所以得把

这也是把它作为我们今天音乐加快堂的最后一首歌。 Andy 非常的用心，他为了在我们的音乐加快堂把这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出来，还特意去买了这张 CD， 而把音频发到了杰克堂的邮箱里。谢谢 Andy 的用心，好音乐值得被大家听到。

什么时候我像个小孩，在爱情里做一个小孩，可能是因为在这个关系当中你真的觉得安全。是不是非常熟悉的旋律，春夏秋冬的旋律，而国语版的这首《爱情小孩》。刚才看到了 Andy 说这首歌只会存在在 CD 唱片和黑胶当中，而他真的很用心的把这首歌把这张唱片买下来，在音乐加快堂只为了和大家分享。他说10月2号的时候，这首歌以3寸 CD 的形式终于重见天日了。本来这首歌是在之前就已经录制好的，因为张国荣不太满意当时的编曲，就把它封存起来，没想到一封就封了27年。也非常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互相陪伴。音乐是可以跨越时空的，音乐跨越的时空甚至可以超越生死。谢谢 Andy 欧阳的推荐，也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的节目结束了，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越听越流行，也不要走开。祝大家午餐愉快，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安全的关系里面做个小孩。

0: 时的经典款，也就是旧版，因为现在他们家出了这个新款的50%的玻色因的这个黑帮带了嘛，30%的这个经典款，为什么是成为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呢？是因为它的亚光清爽的肤感和熟悉的香调，以及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替换，但是您要知道它的现在的生品线已经迭代了，旧版的已经永久停产了，而且市面上现在包括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30%的旧版的波斯银的黑绷带都是存量库存，属于慢一盒少一盒了。如果您使惯了以前的旧版，如果您还是比较喜欢亚光清爽的肤感的话，那么今天就一定要下手了。而且咱们这一批呢，全是支持蚂蚁链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一盒一码，全程保障货源的可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就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50毫升和100毫升可选。来细细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效期吧。
1: 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这个临期的日期啊是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哈，您这一瓶用完应该是没问题的。
0: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0: 那么第三样呢，是来自于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很多女孩非常喜欢的香奈儿的5号的延伸款，也就是香奈儿的5号之水经典淡香。很多人说啊，这个5号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那么5号之水则是它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但是依旧保持了原版5号的这个灵魂优雅。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5号之水呢，它的香草、依兰和鸢尾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是外层的三种香料，细腻丰腴，但是不会有太腻的这种感觉，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的香水的表达。而且到了中调之后呢，还会有什么，如果您喜欢檀香和麝香，那么您一定会喜欢这款5号之水。它之所以美妙，是因为它不复杂，而且非常非常好闻。
1: 没错，
0: 那么传统5号的这个肥皂水感觉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整体5号之水显得更加的清新水润，晶莹剔透。所以说这个5号之水呢，它相当于什么，以前5号的一个清新的版本。而且它的瓶身设计简约大方的方形玻璃瓶，摆在梳妆台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
1: 我们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00毫升189元、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
0: 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1: 临期的临字，
0: 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Jason Mraz 在亚洲的人气不用说，其实每一次在放到他的音乐的时候，从 I'm Yours 那可能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再放到 Butterfly 的 Remedy 啊等等等等这些作品，可能大家都觉得说是好听的，都能响应它里面的一些旋律，它给你带来的一些心情。所以在哪怕是这样的年纪，然后再来亚洲开巡演的时候，在马来西亚那边是不是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1: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随着 Justin Bieber 复出再一次的火热，我觉得当年这些好搭档啊，当年的这些一直吃得很开的制作人，是不是也有可能再一次要回到我们的耳边了？ I'm the one DJ Khaled， 期待一下吧。神道的事业，听乐流行下半段的开启，我是王威，我是 DT， 再来听到 MK 跟

周五的时候我们也多加一些舞曲帮各位来提提神。在之前听到的是 Xenimax Overwatch 国光 City， 接下来听到的是 Michael Jackson 超经典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当自己觉得想要去动的时候，当自己觉得充满了一些力量跟活力的时候，该动就要动起来。所有的行动力也好，舞动力也好，全部都属于你自己来掌控。如果觉得音乐不够 ，BGM 继续把它续上铺上，哪怕是一首歌的单曲循环，但是也可以尝试一些新的声音。但接下来出现的声音，可能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相对来说也蛮熟悉了。Purple Disco Machine， 当他们放到一些放克特辑、Disco 特辑的时候，会运用到它了。这次 Two Door Cinema Club Bad Decisions Purple Disco Machine Remix， 结束今天的乐听乐流行，继续保持能量。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DT Signing Out， 拜拜。

0: 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耳边的琴声来自于小提琴家希拉里哈恩，可能几年前大家介绍他的时候还会总说美女小提琴家，可是现在他已经进入中年，虽然他现在依旧很美，依旧可以称为美女小提琴家，但是好像特别想回归的就是另一个称谓小提琴家希拉里哈恩。今天有和他魅力来聆听的就是他的演奏，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找多少首小提琴协奏曲，一定有耳边的这一首，就是来自于西北柳斯他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也是继西北柳斯第二交响曲之后完成的另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音乐充满了诗意，但是内容却是深刻而多样的，有着那种抒情性，也有着那种生机勃勃的英勇的精神，在这里是特别的西北柳斯的。所以他也是能够跻身于贝多芬、门德尔松、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等作曲家的同列作品之列。

希拉里·汉他的个人和他的音乐就像是一幅油画，平时的时候呢会流露出一个女孩子所特有的活泼和亲和力，但是演奏的时候她的风格是偏向德国的那种荔枝胡一样的严谨的，所以更需要听众去驻足去观赏，而里面也蕴含了很多层次的丰富的内涵和魅力。她拥有19世纪古典气质还有音乐素养，同时又兼具21世纪的独立和自信。我们现在听到的其实是他十几年前的录音，是来自于2008年的时候和瑞典广播交响乐团由萨洛宁来指挥，他们一起来合作的这一首西贝柳斯的小提琴协奏曲。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第二乐章。

有人说希拉里哈恩是脚踩19世纪身在21世纪的自信情感丰富的小提琴家，他的写真总是能够拍出19世纪油画的效果，所以他的很多的唱片会让你觉得封面就很好看，更别说里面听起来会是怎么样。那他的音乐会呢，就会带来21世纪的新鲜的气息。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他在2008年的录音。那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回来，也继续来聆听的是西贝柳斯著名的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

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永恒的魅力，2026依旧在你身边。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播出，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横扫欧洲的现象级交响组合，享誉全球的指挥大师，10月17日、18日携音乐永恒乐团登台北京艺术中心，联袂青年钢琴家伊娃·格沃尔吉扬演绎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进展古典巨匠的典雅与恢宏。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金秋盛宴，期待您的聆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西北柳斯的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已经来到耳边了。这也是回到我们的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小提琴家希拉里·哈恩和指挥家萨勒宁来和瑞典广播交响乐团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其实这样的一个版本它获得了很高的荣誉，一会儿呢会向大家特别来介绍。今天之所以来聆听希拉里·哈恩，是因为他也是由于持续的伤痛将取消一直到2025年11月份的演出。之前其实他就已经因为他的双重神经压迫休假了几个月，并且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重返舞台，但是此刻呢好像是上个音乐季的演出他的伤痛并没有完全恢复，所以呢他也继续有了这样的一个取消了部分演出，随后也是要重新休整一下吧。其实这种双重神经压迫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音乐家的职业伤病，可能呢是源于颈部、肩部还有上背部的神经的压缩。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2008年他们的录音。我是王卓，再次欢迎你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那现在呢我们来听一听西贝柳斯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自己12岁就成为了一位小提琴大师。所以呢，西贝柳斯小提琴协奏曲也成为了他梦想设计的作品。同时呢，在他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他也经常会喝一些酒，所以生活入不敷出，种种因素致使他的首演是完全失败的。西贝柳斯为此也进行了大幅的修改。1905年，小提琴家哈里尔在柏林重新首演，指挥柏林爱乐团的正是理查·施特劳斯。他以最魔幻、最自然、最富表现力的主题开场，几乎立刻就让独奏者成为了焦点，就是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

奏的西贝柳斯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那如今的这位曾经被时代周刊誉为美国最佳青年古典音乐家的小提琴家依然在突破边界，他在社交媒体会分享自己的练琴的日常，让年轻人们看到天才背后的汗水。他也发起了哈恩小提琴计划，为全球音乐学子提供免费的大师课。

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一世，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在今天节目呢，我总是会有这样的一段音乐出现在耳边哈，这也是希拉蕾·哈恩他录制的这样的一张唱片，就是西贝柳斯小提琴协奏曲和勋伯格小提琴协奏曲。这张唱片呢，曾经登上了排行榜首位，长达23周之久，并且这张专辑为他带来了第二个格莱美奖。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来自于这张由指挥家萨罗宁来指挥瑞典广播交响乐团和希拉里哈恩他们合作的唱片。今天节目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来。

永的魅力，今天我们的主题人物既是西北柳斯，也是小提琴家希拉里海恩。那今天永恒的魅力也到这里了，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之后播出的是经典三重奏。我是王卓，下期节目这里再见。

有一种感动只在音乐中发生，古典一段，古典一点，古典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永恒的魅力，每周一到周五13点到14点，古典遇见你，王卓主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红时间。北广双红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哈，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需要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3: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款了。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4: 对，
3: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
4: 哎，
3: 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4: 能有多少？
3: 能有每分钟11万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
4: 啊，
3: 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4: 对，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能够保证即使吹得很快，但是也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3: 而且呢，它相比于前几代 HD16 升级在了它有全新的智能感应系统。
4: 对，
3: 对于很多脱发或者头皮非常非常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真的是特别实用。
4: 对，
3: 您收到

0: 这个戴森多出的这个监控装置，而且还会实时变色。那么这个监控装置呢，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也就是说您的手不用说固定了啊，贴近一点拿远一点都没有问题，它是动态调节出风口的温度，保证接触头皮的温度始终小于55度左右，而且贴近头皮避免烫头皮损伤毛囊，那么距离头发远的时候它又能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效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加入了平放自动待机的这么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1: 对，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0: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这也是区别于市面上仿品的一个新的科技。拿回家就是吹到一半的时候给它放下，涂点护发精油，它自己就静音了，拿起来接着吹。这个动作其实也是验真的一个动作啊。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 HD16 他们家的这个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配色彩陶青和落日玫瑰，随便选，版本是国行全新，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那么专柜价是多少？
1: 3499元。
0: 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是多少？
1: 1499元，直降2000块钱啊！
0: 要么说便宜一半，把造型师搬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提醒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

0: 验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这个核身上会有一个码儿，由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去组成的，一机一码，它是对应的您收到的这个机子的，然后支持官网去进行注册，全新全套的配件。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戴森是一机一码，可以保证它的保真性，如果退换货的话请保证配件齐全，同时没有进行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一旦您注册了它就是二手机了。
1: 是的，
0: 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组合，主机加上五款专业封嘴是什么呢？柔和封嘴、顺滑封嘴、造型封嘴、扩散封嘴，这是新加的。
1: 对，
0: 然后防飞翘封嘴，这个扩散封嘴呢是之前里边没有的。
1: 对，不同的这个造型不同的需求都可以用到嘛。
0: 对，今天我们的整个一个套装只需要1499块钱，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上高德或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全程1小时送货上门。燕之屋。
5: 2万5千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万5千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金秋十月，三音和鸣，制作人甄选推荐，在经典三重奏听三重奏经典。
2: 下午好，我是制作人瑞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在经典三重奏听三重奏经典，这两天一口气欣赏了很多国际知名的三重奏组合演绎音乐史上经典的三重奏作品，有钢琴三重奏、弦乐三重奏，也有木管、竖琴等等不常见的形式，也感受了不同乐器的音色在这种三重对话中所展现的魅力。那今天呢，是这个特别策划的最后一期，把时间留给了灵动的古典吉他。首先来听美国的老牌古典吉他组合法雅吉他三重奏，带来莫扎特的 G 大调第13号小夜曲。四把弓弦乐换成了三把弹拨乐，保留了原曲的那种优雅古典的气质，也发挥了古典吉他那种天然的温暖的木质音色。

法雅吉他三重奏这个名字是为了致敬西班牙作曲家曼努埃尔·德·法雅。这支组合最出名的代表作也是改编和演绎法雅的作品。我们来听他们演绎的法雅的芭蕾舞剧《三角猫》配乐。这个故事是取材于西班牙的民间传说，音乐中充满了 flamenco 的节奏和民间舞曲的色彩。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横扫欧洲的现象级交响组合，享誉全球的指挥大师，10月17日、18日，指挥家库伦奇斯携音乐永恒乐团登台北京艺术中心，联袂青年钢琴家伊娃·格沃尔吉扬演绎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进展古典巨匠的典雅与恢宏。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金秋盛宴，期待您的聆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欢迎回来，我是制作人瑞秋。今天是在经典三重奏听三重奏经典系列的最后一期，我们听的是清新灵动的古典吉他三重奏。上半时段呢，介绍的是来自美国的法雅吉他三重奏，这个时段听到的是荷兰的传奇组合阿姆斯特丹吉他三重奏，耳边是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第三号，它曾经被改编成了很多种不同乐器的三重奏形式，而它的原作呢是三把小提琴、三把中提琴、三把大提琴，加上大键琴的通奏低音，没有固定的独奏乐器，复调动机在九键弦乐器之间不停地流转和接力。阿姆斯特丹吉他三重奏的改编就完美契合了这种三组乐器平等对话的构想。

在吉他的清弦撩拨中，清晰地感受到了四季的变化，时光的流转。那我们的在经典三重奏，听三重奏经典系列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我是制作人瑞秋，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晨曦啊，今天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秋冬的穿搭。
2: 嗯，
3: 你对秋冬的穿搭的看法是什么呢？是不是要买一件比较好一点的秋冬的夹克或者外套？
2: 毕竟夏天的衣服它再贵，它也就是一块薄薄的面料嘛。嗯、但是秋冬的它反倒是不大一样了啊。
3: 嗯、
2: 一件外套它的面料是否挺阔呀？还有这个行缝是否工整啊？裁剪是否利落呀？包括内衬是否考究，可能都在不动声色地传递着你这个穿衣人的一个生活层次。
3: 有这样的说法呢，就是想要判断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阶层，别看他夏天穿什么，要看他秋冬穿什么。秋冬的衣服是有重量的、
2: 嗯、
3: 那么这个重量不是指物理上的沉，而是它承载着很多其他的意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两件来自于 Burberry 的秋冬的实穿单品，让您原本踮着脚才能够到的奢品感，今天呢到触手可及的价位。
2: 嗯，
3: 一件是品牌经典的巴恩风，也就是谷仓风的这个灯芯绒的行缝夹克，这也是他们特别特别经典的那款，在橱窗里边一直展示的有灯芯绒翻领的那款黄色的夹克。另外一件是100%山羊绒的这个标志性的格纹提花的针织开衫。
2: 嗯，
3: 今天这两件带给大家，而且呢价格非常的实惠，我们一件一件来给大家介绍吧。首先是这个谷仓的夹克。
2: 对，先说一下谷仓夹克，它是一件这个工装经典的考究啊、
3: 嗯、
2: 这个它原型是美式经典的巴恩夹克，所以翻译过来叫做谷仓夹克啊。它整个衣服呢是采用的菱形的行缝工艺，一格一格的给它整齐排列，而且呢还有这个辨识度的灯芯绒衣领，这个粗纹的灯芯领的它的那种肌理感，包括衣服的这个哑光面料，也形成了微妙的材质碰撞。
3: 这也是为什么它自带复古腔调感，为什么很多国内外的女星都在选
2: 的。是的。
3: 另外一件呢就是羊绒开衫，也是 Burberry 作为奢侈品的底气，它采用的是100%的纯山羊绒的材质。因为在纺织界呢，山羊绒一直被称为软黄金，也是优质奢侈品的一个材质的代表。
2: 嗯，
3: 一只山羊可能一年只能产出几十克的山羊绒，
2: 没错，
3: 一件成衣您买回去以后，它就意味着好几只山羊的容量，稀缺性决定了它的身价，而且它是一针一线的织成立体提花的。这样的衣服上身以后，别人看一眼就知道它的材质是贵的，是不一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Burberry 的秋冬的两件单品，一件是他们家非常非常经典的您时常能看到的谷仓夹克，另外一个是100%山羊绒的格纹的羊绒开衫。来，晨曦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劲爆的价格吧。
2: 嗯，先说说这个谷仓夹克啊，这个市场价您去某东某宝上看，这价格要10000多块钱了，即使找代购这价格也得5800到6300块钱。那今天谷仓夹克我们的北广售价是多少呢？1299块钱。
3: 另外呢就是它的100%的山羊绒的开衫。
2: 嗯，这个价格呢在市场上啊，在某猫某东上要达到5890块钱到7530元，在某物上也要4000块钱起步。那北广售价今天依然是给到您的是1299块钱。
3: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因为呢这个是尾部的清仓呢，它的尺码啊有一些不全了。谷仓的夹克是 S 码、M 码和 XL 码，羊绒开衫是 S 码和 M 码，它是超级福利款，我们之后也不会

0: 消息栏当中输入关键词 BB 大写的英文字母两个 B 啊，不分大小写，就会蹦出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
1: 赶快去看看我们的详情页呢，有它的尺码的介绍。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件的秋冬的 Burberry 的单品，都是1299块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0: 没错，
1: 用一件普通商场外套的价格就能够把百年的奢品穿在身上。我们说就是在北广购物，您能够买到自己喜欢的质感的衣服，让您在这个秋冬真正过上本属于自己的生活品质，这个就是我们追求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件是谷仓夹克，班峰的这个夹克，一个是格纹的羊绒开衫，它是100%的纯山羊绒的材质，穿起来以后呢，谷仓夹克是非常的防风的，而且轻和挺。那么羊绒开衫是糯和暖，都是因为它采用的是100%的山羊绒。现在就可以去看看，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您在消息栏当中呢输入关键词两个英文字母的 BB 啊，不分大小写，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1: 这两件 Burberry 的秋冬单品，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299块钱，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1: 这我又不需要理由了。
2: 天气很好，我却只想看着世界很美，但是我最受

0: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听到了这样一首让我们有着满满松弛感的歌，相信各位已经听出来了，这是来自阿斯达雷的《天凉好个 chill》。是的，秋天是一个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 chill 这种感受的一个季节，就像刚才歌词里面唱到的一样，也许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你还会遇见夏末的那些个坚强的小蚊子们，你也会感受到秋乏的那种感受。但是我相信大家不管怎么样，从体感上来说是要舒服很多，只是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要多穿一件衣服啊。现在确实早晚的温度也就是10度上下。北京时间15:04，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的故事歌要和老朋友全包圆见一面，这是我们节后的第一面哈。两位好，分别是来自北京全包圆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刘圆，刘圆好。
1: 大家下午好。
0: 还有张文文，文文好。好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为什么说在国庆之后要给大家来带出这样的一期节目哈？我觉得大家好像都是觉得金九银十应该会有一个给自己家装增添新面貌的这么一个举措哈。所以呢，我们说在全包圆和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实现战略合作，今年是第几年了？考考你俩。
1: 今年是第9年了。
0: 第9年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在这样的一个装修的高峰期不给大家带来实惠呢？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是不是可以好好的聆听一下，好好的听一听，我们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优惠到底是什么？因为以往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哈，如果你有装修需求的话，那么不妨把每一期让你心动的这些优惠你先给摁住，因为你不一定在什么时候要去把你的家好好的实现一下小小的改变。所以这样的优惠其实是有一年有效期的，是吗？
1: 对，今天有一些优惠呢有一年的有效期，那有一些优惠因为是把国庆假期期间全包圆有一个美好家居生活节这样的一个活动，有一些优惠本来呢应该是线下限时的一些优惠，给大家重新返场带到了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当中，所以有部分优惠呢咱们是保留半年的时间。如果说您在近半年或者说近一年甚至是在这个冬季有装修置家的打算，那您可以在下午的4点之前拨打400-606-8866这个电话，然后先锁定一下我们的优惠，因为今天我们会有一个户数上的限制。
0: 好的，那么也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下载听听 FM 首页中间的位置，点击一下你的故事我的歌，进入到会遇见女专属聊天室当中。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一个怎么说很多人有话讲的内容哈，就是这一个国庆你是怎么过的。那么这个国庆我知道有一些朋友是去了热门的地方啊，大家积极

0: 贴满了他和家里人出去的车票门票，就你会发现五颜六色的那些门票，因为有的门票上面是带那种景观的嘛，就是不光是它的文字你能感受到去过哪里，同时那个景观，小小的那个景观那个票上你也能知道，哦，原来他们去过这么多地方。然后我觉得对于这一家人来讲本身也是一个满满的回忆，所以你看他在自己的家居装修里面就只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让你立刻记住了这是一个爱旅游的家庭，是吧？
1: 对啊，像我家里的话，我应该有两个角落我非常喜欢吧，一个是我们家入户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家入户的位置左边呢是一整面的一个盲盒墙。
0: 哎呀，
1: 因为我
0: 没少花钱。
1: 对，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就是买盲盒，而且我可能我买盲盒已经很多很多年的时间了，从大学一直到现在，然后
0: 那真的是满墙了。
1: 对，满墙的盲盒，然后就入户很多挂件，然后我做了一面墙的洞洞板，洞洞板上面呢挂了一些挂钩，每一个挂钩上面都有一到两个娃娃，然后再往里面走就是我们家的那个电表箱的位置，我拿了一个黑色的就是

0: 买的东西，或者是说去哪玩啊，或者是说最近喜欢淘换什么，都是差不多。其实我也是，我比较喜欢我们家算是客厅区域吧，因为我们家是完全的中式风格，
1: 完全的中式风。
0: 客厅呢，却大一些嘛，因为我有一二三组的沙发加一个那个贵妃榻，我没事就是贵妃榻躺够了。这个第三人位的沙发躺着，然后再上一人位的沙发坐着，再上二人位的沙发发呆，就这一个客厅让我能玩半天。就是我觉得我就想着说，比如说下班也好呀，或者是我旅游回来也好呀，躺在沙发上，我觉得那是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刻，什么都不用想，追剧就可以了。
1: 是的，我觉得如果我们要给家里要找一个关键词的话，我觉得松弛感这个词是一定要有的。
0: 对，
1: 不管我们在外面遇到了什么扎心的人和事，当我们一回到家里一关上门，外面的世界立刻被我们锁在了外面，它再风萧再风雨再喧嚣都与我们无关。
2: 对，而且这个家必须是每天你在上班的时候，就可能临近下班时间你就想着好开心啊，我要回家了。
1: 真的
2: 不是说哎，我要回家了，要重新要收拾一下啊什么的，就没有那么想回去。然后包括呢，我第一次我记得在两年半之前吧，我刚来全包园的时候，我每一个样板间我都可以坐个两三个小时，然后我会把我的办公区域也设置在全包园的样板间里面，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样板间我真的都好喜欢。然后在这一次国庆节之前，那全包园为了迎接就是国庆节的这个美好家居生活节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活动，对每个样板间的软装配饰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一方面是为了迎接国庆节假期的到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迎接在国庆节假期小长假的七天，报名来到全包园的我们的听友们还有顾客们可以体会到就是全包园给大家就是最真实的诚意还有家的感觉。那同时呢，其实这七天全包园呢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些优惠，如果说大家在本周日，因为本周是一个单休，明天也要上班，如果在本周日您觉得我想就是在另外一个家打引号的家里面待一待，想要来全包园看一看，甚至我在一年之内我确实有装修置家的打算，欢迎大家报名全包园我们美好家居生活节的一个延续活动。那延续活动呢也就这一天了，如果说您说在工作日这一段时间有时间也可以报名。那报名的方式呢是在4点前打400-606-8866，打完这通电话之后呢，到店的话您第一次到店，我觉得您就不要开车来了，不要乘坐交通工具，因为全包园呢会给您提供一个免费打车接送的服务，非常贴心。然后您到了门店之后，我们还会给您准备一份精美的伴手礼，像国庆假期期间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些 DIY 的马克杯，像冬天用得到的茶具套装，还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得到的水具套装，甚至毛巾套盒，各种各样的伴手礼。那您可以先

0: 就这样带着一股热带海岸微风感觉的音乐向我们迎面扑来的时候，我相信在全包园一定是可以找到一款样板间与它相匹配的。
1: 哦，我想一想，刚刚慧姐说到，我想到的是风尚空间这个样板间嘛。
0: 啊，风尚空间，现在全包园在线上的在线下的这个实体店里面的样板间，我记得我最后一个记住的数字大概是109。
1: 109，您说是套数是吗？准确的应该是这么说，就是现在全包园我们在动物环旗舰店线下展示。

0: 也包含了您家的硬装、软装、定制电器的设计。还有您家比如说做完了这些设计之后，我们施工，像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包含了您家的主材、辅材，然后还有您家的定制家具、成品家具，还有您家用到的一些软装配饰，比如说像灯具、窗帘，以及您家竣工完成之后的一个开荒保洁。那这些所有的内容包含项呢，听起来的话，感觉是不是感觉价格会比较高？
1: 因为有太多项，
0: 对，包含太多了，
1: 112项。
0: 对，
1: 就我这么听起来哈，我觉得就是全猫园在这些年的更新迭代过程里面，真的是想客户所想，然后我们没想到的你们也都给想到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可以仔细去想一想，这个112项里面我们能看到一家企业对待这件事情的认真程度，包括也是在像每一个五一、十一这样的节假日或者装修高峰的时候，给到大家如此大的这个优惠，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真心的去听一听。
0: 对，
1: 因为保不准什么时候你家真的需要被好好的规划一下，被好好的呈现一下。因为我觉得好像基本上是8年或者10年，
2: 我们马上其实面就是10年了，第一个签约全包圆的客户质保期马上就要过了啊。
1: 哦，
2: 而且的话呢，我们其实包的更全，服务更全，但是我们的价格呢，其实店面也跟北京市场的装修的价格持平。比如说我们按照我先算新房的报价，一会儿再说老房的报价。
1: 好嘞，
2: 一会儿我再说暖气的优惠。
1: 好嘞，我记得呢。
2: 对，新房的话呢，我先说，比如说我同样拿一套房子，咱们就说65平套内，但是建筑面积得70-80平的房子了。如果说像刘源刚刚介绍的施工主辅材呀，全屋的这个整体的厨房、整体的卫生间，以及所有的家具定制、灯具、窗帘都含下来，新房的市场价16-17万。

0: 没有上限，您是别墅300平也好，大平层180也好，按照您的房间，按照您的这个空间的配置，我们专业的暖气的厂家人员去测量，测量完了，全房的品牌暖气片，要么是加拿大百诗的，要么是瑞士森德的，要么是太阳花的，
1: 有个顶个的，都是名牌，
0: 包您家现在老房里边的旧暖气的拆除，包我们新暖气的安装，包运输，包售后，包质保，帮您解决了。如果说您说我是70-80平的房子，至少帮您省10000块钱，那您大面积的值那就没，我就算不出来了。
1: 来来来，我们里外里算一算哈，如果您是新房的话，今天直降的价钱是
2: 新房的话，门店61平到65平套内面积， Q7 Pro 这个套餐是20万出头，我们今

0: 停下。
1: 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有没有一首歌可以让你安静下来？如果有，恭喜你，在那一刻，你找到了自己。再快的时代，也需要一首歌的时间来降落。你的故事，我的歌，周一至周五午后三点钟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让我们一起慢下来，陪你一起走过温情的秋日时光，和你共度

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自己给这个家找一点变化，留出一个空间。今天我们的节目联合我们的老朋友全包圆，和大家一起在这个金九银十的时候，创造一个可以让你对于家有一个全新改头换面的那样一个机会，希望各位能够好好的把握一下这样的机会。耳边这首歌来自 I want it like that， 就是这样。我觉得家有的时候可能并不需要有太多别人的见解和别人的设计，自己做

0: 方案，还会给到您一个现场的一个免费的三套设计方案，这些加起来总价值远远不止1200块钱，而且这个也是有户数限制的，不是针对于就是您必须要选择全包园装修的听友，比如说您说我想了解一下全包园，想了解一下全包园的设计师，想了解一下全包园的水平，您都可以打400-606-8866，那我们把这一个科技量房的一个服务，还有一个空间规划的服务，免费的去送给大家做一个体验官的名额吧。前十位拨打进电话的听友，400-606-8866。
1: 哎，这个优惠也是我之前在节目里面听到过的，这个真的是相当相当有诚意哈，就是即便你不签约我们，你只是让我们去看看你的家，给你提一个好好的一个意见，未来你可以这个地方做一些什么样的整改也好，修整也罢，这个蛮香的，
2: 对，
1: 是不是？
2: 如果不去看房子，我们可能在比如说聊天的时候没有概念呀，就是确实是，比如说就比如说我跟二位，比如我要形容我们家没有概念，当你们去过我们家才说，哦，我知道你那一块你要做一个定制会好一些，你把酒柜延伸出来，那儿放个冰箱，就我们先了解您的家，您了解公司，我们再带着您看看我们的工地，这样的话呢，您工艺了解了，然后我们的样板间了解了，材料也都看了，预算我们也都合了，也都在预算之内，这样的公司我觉得我们去签约他，让他给我们装修，我们是完完全全有安全感的，是放心的，
1: 靠谱的，
2: 对，靠谱的。要不然您说我什么都没看见，完我把钱交给你们了，就给我干，是不是我想要的呀？所以说我们就是针对于这量房这一块，现在个别的工作室是1平米400块钱的设计费，有可能收费更高，但是全包园我们是带有全包园专利的量方向出场，我们店面收费其实1200也不高，但是节目时段我们是全免的，并且是送您免费的设计方案，您选不选全包园没有关系，方案我们送给您，这个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另外的大头其实不在这上，组成美好的理想家

0: 床沙发这样的吗？定制家具以往我们来做客节目，我们不做这个美好生活节的活动的时候，是石头影的索菲亚呀、马格尼尼的或者是亚美特的定制，但是今天足足有17投影的定制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无条件送给大家的。17投影
1: 意味着
0: 意味着就是比展开，我们按照投影面积来算，比展开面积会多2.8倍，意味着您可以足足的满配三居室的衣柜，再做一个鞋柜，再做一个酒柜，是完完全全能在这个投影面积里
1: 的。
0: 对，
1: 不需要加钱的，
0: 不需要了。超过17投影，您说我必须我们家得要20投影、30投影，现在索菲亚呀、马格尼尼呀，包括各种芝邦的这种定制厂家，人家也做活动呢。您超出一平米加的钱，也比市面上会帮您省钱，一平米省200块钱，
1: 不香吗？
0: 是啊，对。
1: 我就想起了在全猫园几点零升级的时候给我们选择的家具，好像是一套来自是金丝檀木吧，就是那个时候刚刚

0: 总觉得自己亏了，但是现在在全猫园，只要你家是小户型，面积比较小，一样有适合你的。
1: 是的，你像这个套餐的话，比如说您家是40-50平的房子，那这个套餐是包含了您家老房小户型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包含了整体水电木瓦油的施工，包含了主材、辅材、整体的硬装、厨房、卫生间的全部，包含了8件成品家具，还包含了您家的全房的暖气片换新和开荒保洁，这么一整套套餐，46平的套内面积起啊是89900的一个价格，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相当于这个套餐封顶的面积是在60平，60平的一个套内面积，老房小户型加上拆改下来，还包含了家具，还包含了暖气片换新。不到10万块钱就能装完您手上这套40-50平的房子，打400-606-8866。这个套餐我觉得性价比还有质价比以及它的整个包含项非常非常的多。因为2年前我在全猫园的时候，那会儿有一个套餐叫轻松装，它这个套餐呢不含家具，不含暖气片换新，也没有开荒保洁，价格呢是9万多块钱。但是现在8万，对，都包了，家具有了，暖气有了，硬装有了，拆改有了，人工也有了，开荒保洁也有了，才89900起的一个价格。
0: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在节目当中做到的。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把成本价给压下来了。基本上这个套餐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你要说 Q7 Pro 套餐的话，那门店价格它肯定是有的赚的，不是北京市场上就是价格最低的，但是这个套餐我可以跟大家说，基本利润可以做到一个零利润，因为门店我们不接这个小老房小户型，它确实不赚钱。如果您家真的是这个面积，并且呢您家就手上有这么一个房子，您今天听到了这一期节目，打400-606-8866，您先拿在手上，哪怕您说这个优惠我送给我身边有这么一套房子的朋友也可以，全猫园认手机号，不认您本人。
0: 哦，那这个太香了。
1: 是的，
0: 就是送钱给人家。
1: 对，
0: 我能这么理解吧？就是、
1: 可以，完全可以。
0: 这一套这个优惠，只要你今天帮他摁住了，他是能够随时用的。你只要报你的手机号，到时候登记一下就行，钱他交嘛。
1: 是的，
0: 对吧？但是你帮他可省的不是一笔啊，是一大笔。
2: 对
1: 对，
2: 其实节目时段的报价的话呢，我们确实做过，我们也要去看看别的公司多少钱，或者是我们也会算
0: 正常的嘛。
2: 对，我们也要合一下，比如说我们自己买材料，
0: 对，
2: 从网购，比如说买瓷砖、地板，然后把门什么买回来，我再出工费，找工人去给我装，然后再找专业的人去给我走这个物业的手续，等等等等下来，其实这个价格是下不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就。

0: 低于13万，老房还包了暖气，包了8件家具，或者包了定制，人家是完全做不下来的。一个定制10平米定制还得1万多呢，对不对？
1: 明白。
0: 家具还多少钱呢？这个是有。

0: 格也好，还是说局部装修的价格也好，我们都把这个利润点压缩到最低最低了。你想局装一个空间，装个卫生间，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洁具卫浴马桶花洒都配好，
1: 是
0: 28000多。块钱起，它也不贵，人工多少钱呢？所以说咱们今天的价格，咱们打4006068866，自己占也好，给朋友占也好，且占且珍惜。另外的话呢，你想家具也有了，定制也有了，灯具窗帘十年之宝，我们还能前置疗房，咱还能看工地，这些服务都有了。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电器大礼包，
1: 电器，
0: 对，
1: 也包了电器了，就是不用你再额外再去花钱。那就只剩拎包入住了。
0: 其实不瞒大家说，我们给大家减这10000块钱的装修款，领导一开始就是说，那我们不如减钱就别送电器了，是有一个二选一的这样的。后来我就说呢，别呀，国庆节刚过，美好生活节又来了，我说如果没有电器大礼包，我们感觉做节目不完整，所以说我们又保留双节的那会儿的优惠，给大家一个灵活选择的电器大礼包。就比如说我们谈下来的有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小天鹅的品牌的滚筒的洗衣机，美的的发行价格7000多块钱的对开门的冰箱，

0: 您到小毛园店面溜达的时候着重看一下，如果你选了小毛园，任选走三件，您任选走三件，哪怕您说我别墅我选三个大冰箱行不行，没问题，你选三个空调没问题，选三个电视没问题，你想怎么选，反正在我们合作的这些品牌里选走三件，至少帮您省10000多块钱。打电话400-606-8866，以往人家给我们的什么我们就得送什么，但是今天灵活选择也是为数不多的机会，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哈。

我们都说时间是小偷，慢慢的偷走了我们很多很多，可是我觉得他偷不走的是我们对于生活的那份热爱。无论是之前啊刘媛说到过的拆盲盒的那个欢喜，我觉得盲盒就是一份在平淡生活里面你可以触摸到的那个小惊喜，那个小期待。而我们对于自己的生活真的是要设计起来，真的是要有想法起来。就像耳边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来自黑棋子的温柔小偷，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各自的平淡的日子当中去好好的去设计一些小小的空间，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小小的空间能够给到我们在来去如飞的日子当中的那些滋养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今天的这个优惠这么大，我刚才说到过吗？我后悔我已经装早了，但是那个日子不在了。而且刚才我就在想，我说一个家装企业为什么在市场已经立到十年之久，这个价格依然还是能够这样的贴地。我突然想到在这个假期期间，我跟我的

0: 台这个渠道。嗯，所以说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针对于电台渠道这些客户，一开始支持全包的客户，我们是会有优先的一个福利的选择的权利的。所以如果要是您真的有装修需求和计划的话，那大家可以在剩下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打400-606-8866。我们今天呢给前十户听友还有一个特别的礼物呢，是一个锦鲤卡、啊、这个锦鲤卡、啊、到门店咱们是以抽盲盒的方式你才能抽到的。
1: 这是你设计的对吗？给到大家这种情绪价值。
0: 对，但是今天啊，只要您是前十位啊，我们只要您选择的是 Q7 Pro 这个套餐，并且呢您说我到店我

专题，然后我会发现真的大华的歌好好听，而且是他每一首的质量都非常高。因为之前可能听到的会是他一些比较火的单曲，然后对他的了解呢也是在于艺人乐队嘛，用 Loop Station 这样的一个工具，然后去现场一层一层的 Loop 叠加起来，然后去做一个华丽或者说是很炫技又或者说是很怎么说很不一样的一个舞台。当然在这一次的巡演当中，他依然也会带着 Loop Station 的这种表演舞台，还会带来自己的弦乐团，然后现场一人指挥，又做指挥又做编曲，然后又自己做现场的混音师哈。总之如果买到票的朋友们真的非常非常期待听到你们的回响，因为在听了他大概二三十首歌之后，我发现他每一首歌都非常的高质量。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你就会听到他标志性的小提琴，因为他从小七岁的时候其实就开始练琴了，然后后来呢也是在读了伯克利音乐学院哈，所以好像我们提到大华的话，小提琴就会是他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接下来这首 Enjoying the Show 同样也是他本次巡演的一个主题，也是专门为本次巡演发布的一首作品，先来听一听咯。

怎么样，你听完这首歌是不是会觉得一定要去现场？我觉得像这样编制的歌曲真的一定一定要在现场听，你会听到它的层次会更加的丰富，而且大娃的声音真的很有张力。这是我们刚才在听歌的时候，我们的听友 TT 说真的没有想到哈，因为可能大家对他的印象更多的是在综艺，又或者说是看到一些他的切片，比如说他一人在街头，然后

嘴角上扬，他唱你寻的草板，好想把他手牵上，但我没那个胆量。

首来自 Nutty 就趁现在，一位来自广东的创作人，也是发行在他的首张 EP Groovy 当中，很喜欢这种 New Soul R&B 的风格，而且我觉得他的唱法是会让你觉得在那个状态里的很松弛啊，因为有时候自己去唱 R&B 呢，确实好像人家歌手就还是歌手，你自己就会觉得是一种什么紧绷的松弛感，哈哈哈哈，这句话很流行，就好像你要故意松弛，但是你看他唱出来就真的是吵吵闹闹，然后在街上这个打打闹闹的状态之下，好像就唱出了一首歌。你也可以去搜索一下他的别的作品。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说本周末呢有海淀马拉松，起点是在中关村一号永丰路，然后这一次的赛道会穿行海淀北部，比如说经过南沙河、翠湖、稻香湖一带，还会看到科创园区，包括河湖秋色的风景赛道哈。本次是有10000人参赛，10月11号周日的早上7:30开赛，关门时间6个小时哈，是在下午的13:30结束。也许我们有朋友也已经中签了，那希望你能够在这样一个秋日的跑道当中跑出自我，跑出风采，跑开自己的烦恼。接下来这首 Running Up the Hill 送给你。

Running Up the Hill 是来自怪奇物语当中的版本，在剧集当中呢，也是 Max 努力奔跑的一个场景哈，跑开自己的心魔，然后跑开现实的困境，所以也希望我们中签海淀马拉松的朋友们能够在这一次比赛当中跑出好成绩。

0: 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
1: 推荐你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横扫欧洲的现象级交响组合，享誉全球的指挥大师，10月17日、18日，指挥家库伦奇斯携音乐永恒乐团登台北京艺术中心，联袂青年钢琴家伊娃·格沃尔吉扬演绎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尽展古典巨匠的典雅与恢宏。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金秋盛宴，期待您的聆听。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首来自廖俊涛《过季短袖》，其实这个歌名真的很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但现在有点属于什么乱穿衣，我和我的同事今天接水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穿了毛衣，然后又穿了一件衬衫，然后里面还穿了一件短袖，而他只有一件短袖。他问我说你不热吗？我说你不冷吗？就好像大家各自都活在自己的那个温度里。所以你们呢，今天的穿搭是什么？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秋天气温骤降的比较快，又或者说是跟夏天的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大家在穿衣风格上

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听到的是来自窦靖童的版本，在很高兴音乐会当中一个 live 的改编。其实我觉得改编蛮难的，因为原版的旋律大家太熟悉了，所以他的这个改编思路非常的巧妙。你看他把原版那种很热烈很热血的摇滚改成了现在这种很松弛的电子爵士的质感，每一个时代

内敛，或者说是更加克制的情感表达了。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约翰列侬，因为今天呢也是他的诞辰，所以这首 In My Life 也是他当时写下来回望自己一生的一首作品。

有朋友是像我一样正戴着耳机听这首歌，或者说是你在车里的这个左右声道它比较明显的话，你会发现这首歌真的很有趣啊，就是好像整个声音是在你的左右来不断的回响。我们在听到这首金曲啊，在今天2026年的这一天，你会觉得有时候音乐就是这么的简单，它就是只需要一把吉他就能够把你拉到它的世界里，然后向你表达它自己。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我们今天最后给大家再种草一个本周末的演出，来自 Mama's Gone，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听一听的英国乐队啊。如果说是你偏爱这种比较复古的老灵魂乐，因为在他们的作品当中会把70年代的 soul funk 全部都放进去哈。很多人熟悉他们可能是这首 Pots of Gold， 但是我们要听到的是我觉得更适合今天，名字叫做 This is the day， 就是今天，也期待你去到现场找到一下在这个周末单休日的松弛感了。接下来请你继续锁定娱乐最王牌，也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同样可以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的账号刘柯涵，我们下周一再见了，拜拜。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生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上高德或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全程一小时送货上门。燕之屋。
0: 横扫欧洲的现象级交响组合，享誉全球的指挥大师，10月17日、18日，指挥家库伦奇斯携音乐永恒乐团登台北京艺术中心。联袂青年钢琴家伊娃·格沃尔吉扬演绎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进展古典巨匠的典雅与恢宏。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金秋盛宴，期待您的聆听。
3: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4: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3: 找你开会方便吗？
4: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3: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4: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3: 太棒了！
4: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欢迎收听
1: 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
2: 假如娱乐王牌闯入了疯狂动物城，嗨，我是朱迪爱。每个动物都有无限可能，就像每个下班路上的你，即便堵车也能找到快乐的 BGM。
3: 哦，亲爱的朋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的冷笑话那样漫长，5点到7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2: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0: 我负责
3: 放行，他负责用0.5倍速念

0: 的 ID 留言。
1: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0: 每天17点，
1: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0: 让我们下班路上。

0: Oh my life.
1: Oh, 我的生活。
0: 你怎么样形容词呢？
1: 我的生活在今天这一天原本应该是一个松弛的一天，因为下了班之后可能迎来的是两个非常充实的周末时光，但是不好意思，我们要过一个假周末。
0: 也还好吧，因为前面十一已经休息了七天了，大家。
1: 那倒是。
0: 然后如果是再把那个中秋加在一起的话，有十几天的时间该好好工作了。
1: 但是大家可能会想说，如果再让我休息两天，我也是不介意的呀。
0: 介意，介意，介意，你毕竟还要养家的，对吧，大家？
1: 那倒是，明天好歹是我们只用补班一天，然后周天的时候可以好好放松一下，
0: 好好休息，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非常好的泽华。
1: 嗨嗨，
0: 班。
1: 怎么了？
0: 会突然间下一场雨，随这场雨的到来，时间北京将会持续性的变成低温天气了。
1: 啊，什么时候下雨啊？
0: 不知道，希望是谣传。
1: 但是我看到的是今天和明天的这个体感温度都还算是比较舒适的，尤其是明天白天啊，上班路上的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北转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呢最高气温是26度，还是非常舒适的，山区的最高气温也是到了25到26度。
0: 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呢，跟我们一开始听到的宇宙人的气质非常相像啊，
1: 是的，
0: 来自于 Lucy。
1: 对，这首歌曲叫做 I See Honey， 而且整首歌曲当中你听到了有很多方言，然后会有一种好像我们虽然没有放假，但是可以心远地自偏，或者跟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假期你是如何度过的
0: 呀。可美的呀，心会有这样的
1: 对呀、
0: 啊，河南话出来吗？你不是有方言吗？
1: 方言，
0: 你们那边方言是啥样的
1: 味道？我们那边说哪句话呀？
0: 都行啊。
1: 都行。
0: 你比如说这种河南话呀，种能杀雷然后加进去哇、
1: 啊！我们那边的方言是比较独特的，比如说你要说一个美女，叫莎莎，
0: 莎莎，
1: 祖萨尼莎，祖阿奇尼莎，
0: 呀，很适合加在这首歌曲当中。来，我们听听看，在这首歌曲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方言？
1: 来吧 ，Lucy，I say honey。

0: 塞内，听到这个称呼，我不知道是哪里的方言啊，但是我刚刚去看了一下，应该是翻译过来是孩子的意思
1: 啊，
0: 应该是高山族的一支，叫塞夏族，他们当地的方言。
1: 今天是世界邮政日，我们娱乐做王牌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挺有意思的。艾克说你得找个小切口，一听就是你没有买过明信片是不是？
0: 买过呀，我经常去景区买明信片。
1: 然后寄给谁呢？
0: 寄给未来的自己
1: 啊。
0: 对，或者说曾经也寄给过父母，
1: 所以从来也没有收到过，因为寄给未来自己的话没法收到啊。
0: 对呀，我就是有几次吧，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还分享过这个事儿呢，就是大家不是曾经特别一度特别流行，就是给自己未来的自己写一封信吗？比如说你要预定一年之后或十年之后，我当时就
1: 还有你们上年纪人喜欢那种时空胶囊。写封信放进去，然后埋在树底下，若干年之后再给它扒开。
0: 那我没有，那我没有干过，但是我是确实写给过自己未来一年之后的一封信，我没有收到过，但是很多朋友都收到过了，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或者说我当时的那个地址写的比较模糊。
1: 对对对，有可能。
0: 对对对，但是明信片我是经常寄的，然后后来我就特别担心说寄明信片这个事情，万一要是丢失怎么办？所以我就去到当地的景区，一般会买一些明信片回来送人。
1: 我好像从来没有寄过明信片。
0: 那你问我这个话题、
1: 我都收到明信，我收到过很多明信片。
0: 怎么说？
1: 就是有好朋友，我身边有一个女性朋友，她特别喜欢去到各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买一个跟她此刻看到的那个风景一样的明信片，然后把她当时的感受写下来寄给我。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朋友之间非常浪漫的事情，而且
1: 但是另外一个困扰就是你收到以后怎么办呢？要永久珍藏吗？
0: 当然啊，当然
1: 也不好意思扔掉，对不对？
0: 我到现在为止都珍藏着我唯一收到过的一封明信片
1: 啊，
0: 就是来自当时我们彼此心生暧昧的一个朋友。
1: 哇哦，
0: 上大学的时候，
1: 哇哦，
0: 我们当时是跨国恋，就没有真正的在一起。然后呢，他就是从美国国寄了一张明信片过来，
1: 那应该很贵吧？就邮费是很贵的。
0: 对，但是你就觉得说，他非常非常的用心，就是也是挑选了一张他自己很喜欢那个风光的照片，然后在背后也很用心的写上自己的亲笔想对我说的一些话。
1: 那
0: 我觉得明信片是什么呢？它不像书信一样，它可以长篇大论的去写自己的感受，它只能言简意赅，一两句浅尝辄止，然后细心的贴上邮票，再送出来。
1: 但我喜欢就那样的此时此刻的感觉，此时此刻我看到这张明信片，想到了你，写下一些文字寄给了你，多好。
0: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开启这样一个话题吧，因为今天是世界邮政日，你收到过那些明信片吗？或者说你寄出过去的那些明信片都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来到早安大王牌当中愉快跟我们分享就 OK 了。
0: 我今天还找到一首歌，曾经没有听过，是在自然卷当中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就叫明信片。我们来听听看，好不好？
1: 好。明信片。

0: 生活的这份轻盈和松弛，在张小丽的这样迷人的声线当中，非常的有层次感。
1: 对，就是朦胧的那种爵士氛围，就像有一些上头它是没有明确的理由的，只是当下你就是感受到了，你就是跟着我们一起轻摇慢摆就可以了。所以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很多的歌曲，就像我们的话题一样，就是随风而去，像寄出的一封明信片，你根本没有期待对方会给你回信。
0: 明信片好像不太会有来回的哈，
1: 嗯，
0: 但如果要是有这样的话，应该也会有一些朋友在一定期间是这样的，就是跟某一位像笔友一样的，互相寄明信片，
1: 对，
0: 写有限的文字，哇，这个也很美好哎。
1: 就是在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然后它的上面书写的那些文字会更加经过自己的斟酌，
0: 嗯，
1: 你就看寥寥几个字，它不是一种敷衍，它是经过自己的思考之后才慎重落笔的。
0: 然后到今天，各个文创店依然还会有明信片哎，而且每个明信片后面做出来的图样呀，还有各种花纹啊，越来越好看，多。
1: 我看到新湖发来一个信息，晒了一张图片，他说最近收到的一张邮票，大银行的邮票，呵呵，是我们来自大运河音乐节的周边格鲁鲁的一个冰箱贴，做成了一个邮票款，
0: 还有集邮，因为今天是世界邮政日嘛，好多朋友在小的时候父母都会有集邮，我就突然想到我小时候我父母也是去，当时每年都会买邮票，然后他们又很珍惜这个事情。

0: 所说到的。那接下来听许君的这首29好了，他好像很喜欢在歌曲当中去探讨不同的年纪然后产生出来的不同的涟漪。
1: 对对对，他是一个很喜欢反思的人。然后呢，他近一段时间也会在北京有自己的 live house 的演出，来感受一下当时写给自己29岁的那封情书吧。
0: 29你在干嘛？
1: 29岁我在北京乐广播应该第三年的时间。那一年29岁是2019年吗？
0: 不知道啊，
1: 我要掐算一下。哎，
0: 那你今年多大？
1: 你貌美了。
0: 来吧，听歌。
1: 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许君的29吧，让我推算一下时间。

0: 没有完成的一些课题。
1: 嗯嗯，来，我们听《人与人》，来自于郭一凡的这首歌曲。
0: 我们今天都很悠哉悠哉，你发现吗？
1: 很好啊，对啊，假期刚刚结束，要让大家慢慢的回归到正轨当中。
0: 对，先给大家做一个心理马杀鸡吧，感受一下这首歌，来自郭一凡。
2: 今天我选择和谁见面，这次或许已经匆匆数年。

欠。

0: 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听这样的音乐很适合出去约会啊，
1: 是啊，
0: 然后跟朋友一块吃饭啊。
1: 你要听这样的音乐去约会的话，你应该穿得很酷，因为要走起秀来。
0: 哎，不用哎，我觉得在北京这个城市当中穿什么样的话，只要是符合你自己心里的感觉，就很舒服很松弛。
1: 嗯，那倒是。陈立这首歌曲是写给时尚 Cosmo 的一首歌，叫做 Best Better Ever。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娱乐总排，我是艾科，
0: 我是好久没有时尚过的泽华。好久时尚一下、
1: 啊、什么，你在大运河音乐节那一天全装出现，
0: 那不叫时尚
1: 哦，
0: 这只是好看，好看是一回事，时尚是一回事，时尚指的就是那种 fashion、嗯、然后先锋、嗯、然后不一样特别，那叫做时尚。
1: 那你有那样的闪光时刻吗？
0: 在别的城市当中有过那样的时候。
1: 有留照片吗？

0: 啊，你都会倒过来，同步倒过来吗？
1: 嗯，你的这个时尚是像那种 gala 一样的存在，是有一些
0: 好想参加 Met Gala 那种。
1: 对，是就有那种特别的打扮，然后很夸张的服装
0: 啊，
1: 然后很夸张的这种妆造
0: 啊，
1: 包括你的这个面部的妆容，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哦，明白。
0: 因为那叫一个时尚的一体嘛。
1: 嗯，
0: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剧，哎，不是剧了，是演出了。
1: 出
0: 嗯，是不是很喜欢的椅子乐团，在今年的钻石音乐嘉年华当中呢，很多朋友也是看他们的现场被深深的圈粉了。
1: 是的，椅子乐团将会在北京798，这次见面的时间呢，10月23号，也就指日可待了。然后他们这次的主题曲叫做 Rolling on Much Now， 这首歌曲也是诞生在一个非常平常的生活当中。
0: Once Upon Time， 主唱之一永庆呢就说了，某一天背着钢琴的课本。骑车穿梭在街头，随口就哼出了一段旋律，当时觉得哇怎么这么好听，然后就把这段旋律记录了下来。
1: 是，其中有一句歌词我觉得还挺打动我的，就会让我想到很多年前那个周董写的那首歌蜗牛。
0: 嗯，
1: 他说你可以走得更缓慢，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就好。他也说这首歌曲就是写给自己的一首鼓励之歌，就是即使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不确定，还是想鼓起勇气说一句不要害怕，用力唱吧。
0: 嗯，然后不要觉得好像有压力，每天要进步一点点，感觉其实你从不同的切面当中去找一点点的不一样就可以了。
1: 对，我今天早上还在分享这个事情，我渐渐的发现说，如果你的主线任务没有完成的很好的话，其实自律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比如说你去健了身，你也会觉得今天这一天没有白过。
0: 嗯，
1: 今天哪怕你背了一个单词，你也会觉得说好像我也很充实。哪怕你刷了一部电视剧或者电影的话，也会心情得到一份滋养的。我们来看看这首歌曲 Rolling on Much Now， 这首歌据说里面有很多老粉知道的彩蛋，我们先来找一找看吧。

0: 这会是一部最忠于原著的经典改编
1: 啊，所以还是值得看一下的。
0: 哦，
1: 然后以及在《傲慢与偏见》过程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舞会，其实那一种富丽堂皇的穿

0: 来自于山羊皮乐队的 Beautiful Ones， 过去的一些非常美好的记忆，然后正好看着 Snoopy 在聊天室当中发来的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这样的一个邮票，
1: 嗯，
0: 是北京中轴线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两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当天呢是邮政分公司启用了这样的一版本的邮票，他就买了下来，
1: 嗯，
0: 然后就印象非常深刻。
1: 是的，我们今天这话题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啊，就是因为今天是世界邮政日，我们问一下大家，你上一次收到明信片或者是信是什么时候，或者说你寄出的那份印象比较深刻的信是给谁呢？如果你方便的话，也可以透露一些相关的内容。
0: 我特别喜欢影视剧当中的邮政员，他们骑那个自行车
1: 哦，
0: 然后旁边那个不是袋子也是挂在那边吗？就感觉特别有风格，很帅。
1: 就小的时候那种记忆是吗？
0: 小的时候就已经是车了
1: 哦。
0: 邮政就已经车送了，就不再是自行车的那样一个形式。
1: 也是自行车啊，小时候也是自行车，就是旁边他那个后座挂两个袋儿，里边是放的报纸，还有就是各家的信件。
0: 然后对于小男孩而言，就是特别迷人，特别帅。
1: 嗯，
0: 就我因为有些小男孩小时候想要当火车司机，有时候想要当什么大那个公交车司机。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就很向往这种邮政员，我觉得很帅，骑自行车很自由。
1: 嗯，
0: 然后又可以把对方的期待给送到人家他们的面前去。
1: 对对对对，也确实是，就是送信感觉像是一天使一般的存在，是不是？
0: 对吧？
1: 嗯。然后你知道国外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个时候，很流行一种自行车叫死飞。
0: 啊，
1: 死飞，
0: 死飞，
1: 哦，有一种自行车叫死飞，嗯，为什么？因为它是没有那个刹车的。
0: 嗯，
1: 其实，在国外，它就是送报或者送信件用的。
0: 哦，
1: 因为它就是很方便，没有刹车，骑得很快。然后他们要到目的地的时候呢，要么就脚刹一下，然后要么就把那个车给扔出去。
0: 嗯
1: 嗯，
0: 我前面去看了一个音乐剧，在那个音乐剧当中，就是有骑二八自行车，
1: 嗯，
0: 然后他把那个小姑娘放到那个二八杠上，你知道。
1: 哦，
0: 小时候觉得这个画面都特别的唯美，但我那天突然间感觉，你说那杠那么硬，让小朋友一路坐那么久，是不是很残忍？
1: 我现在我想到那个画面，我只能想到说我的脚有点疼，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啊，
1: 小的时候就是总坐过爸爸的后座
0: 啊，
1: 脚卡在里面过。
0: 啊，是是是，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后座至少是坐，对吧？你小时候有坐过那个二八杠吗？
1: 没有，
0: 那个杠是真的是一个杠哎，然后就肉屁股坐在上面，好疼的吧？
1: 来吧，我们也是由明信片和寄出那些信件展开了一些回忆，关于那些年我们见过的这个邮递员叔叔。
0: 是，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聊天室当中找到娱乐最王牌，跟我们共同来回忆一下自己跟邮政有关系的种种的美好的记忆。
1: 嗯，好啦，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吧，这首歌也很简短啊，是来自梁晓雪的一首歌 Sing， 感受一下吧。

0: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上高德或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全程一小时送货上门。燕之屋。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加入科举实行演绎，在豫州蜀做一回秋日赶考人，领略万泉打棍，穿越边关戍守万泉又未成，赏非遗，逛市集，畅享河头老街大唐秋宴，看杂技，闯关卡，一睹吴桥杂技欢乐城的江湖豪情，艺术漫步，印河打卡，开启知音1953新潮之旅，穿越80年代，在豫州老街与父辈青春重逢，漫游城市觅心境，秋游河北月山河。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很有能量一首歌曲，叫做 Hey Girl， 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各位好，我是泽环。
1: 嗨嗨，我是艾科。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方面的消息吧。现象级的乐团重返北京了，这次一定要锁定10月17号和18号的两天。指挥大师奥伦多·库伦奇斯将会带领他的亲兵音乐永恒乐团，连续第四年亮相国家大剧院金秋交响盛宴。
0: 2026纯粹古典在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会奏响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音乐会，为所有的乐迷朋友们带来兼具深度和感染力的非凡体验。非常期待大家到现场去聆听感受。
1: 是的，详情可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官网进行查看。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哦，是和邮政日有关。我们互动也有可能是关于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明信片，或者说寄出去的一封信件都是可以的。
0: 嗯，包括集邮的寄也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起来。天气变得越来越凉了，好像秋意也是越来越浓了。
1: 嗯，
0: 每年秋天的时候都会想到枫叶。哎，你今天有捡到枫叶没有？
1: 现在还没有到季节，我觉得在10月底
0: 郊区的时候已经开始红起来了。
1: 对对对，所以如果要是捡到今年这个秋天第一片红叶的朋友，可以给我们晒一下吗？

0: 苏打绿维维尔第计划当中的春夏秋冬四个篇章是分四个专辑在四个城市当中去录制出来的。我到今天依然会觉得这个想法是一件特别酷，但同时也是一个特别难以实现的一个想法。
1: 是的，就像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一样，走到一个地方要集邮，然后走到一个地方要寄出 一封明信片。
0: 一个城市代表着一个季节的话，秋天你会想到哪个城市？
1: 北京，北京的秋天。因为我觉得我之前没有就怎么经历过那个北京的秋天，确实很难理解这个小说当中呈现那个画面是长什么样子。后来才知道，哇，这个金灿灿的秋天独属于他一份。然后也没有去感受过这个新疆的秋天，我确实啊，但是
0: 阿勒泰好美的。
1: 对，很多朋友都说说新疆的秋天你应该就十月初的时候九月底你就去。然后它可能会比其他城市会凉得更早一点。
0: 我妈刚从那个阿勒泰回来，她说因为我的阿勒泰这部剧让现在阿勒泰非常的受欢迎。
1: 对，
0: 然后包括于是待在那棵树底下，好多人专门跑那棵树下去打卡。我妈是一个从来不追星的人，她也跑那个树下打卡。她谁都不认识，然后她因为这个剧而认识了于是。
1: 所以阿姨这次也是看了我们俩的采访吧？
0: 没，我那天晚上不是就拍了那个正合影嘛，然后就跟我妈看了，然后我妈说：“哎，这是不是于是？”我说：“你居然会认识她？”可见人现在有多红。
1: 真的，一直都超红的。毕竟就是你看，集于颜值、才华和人品于一身的这个艺人确实很少。这个粉丝
0: 确实很少，
1: 很少啊！
0: 你为了于是而得罪所有的艺人吗？
1: 没有，我就说啊，其实你没觉得吗？
0: 你这样说，你觉得谁不是这样的？
1: 我不能说某一个人，我只能就是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0: 那拿谁跟他对比呢？
1: 就是接受采访这一趴，比如说接受采访这一趴，其实包括你对于这一次接受的访谈，你有没有一个充足的案头准备？它是艺德的一部分，我觉得。我曾经采访过一个乐队。他们是两人组合，然后可能现场的编制会有其他的这些队友加入，但是来到我们电台做采访的只有两个人，然后主创团队呢，另外一个男生他是负责他们整个，因为他是设计师，然后他也是一个吉他手，然后他在舞台上也他在那个幕后也要做制作人的这个身份，
0: 好全面呀、
1: 对，很全面的一个人，然后所以他进直播间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哦，所以我们在一直对话，我说哎，这个话头我应该给另外一个主唱，然后跟他也聊一聊，全程就他完全不搭你的话，就是你刻意给他抛一些话题他也不搭。
0: 但是现在人很喜欢听这种抽象性的采访，
1: 就是
0: 主持人说 A 然后那边人说 C。
1: 不他不是抽象，他是不回答你，漠视你，对。然后那天我记得我是和思萌搭档，然后思萌就是到最后非常生气，然后他说行，那我也不说了。后来就变成了我和那个就是 VJ 视觉设计师，我们俩一直在对话。我觉得哇，为什么要搞成这样？就是他本来是一个，
0: 那也可以多听歌啊，
1: 可以多听歌啊。
0: 对啊，
1: 对，我确实得承认他们的歌曲是好听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接受采访这件事情是艺德的一部分。
0: 所以这个乐队的组合的名字叫做
1: 不告诉你。
0: 你话都讲到这里，就把他名字讲出来吗？
1: 不说，绝对不能说。
0: 好，那你写到小纸上，告诉我。
1: 好了，是不是？我们因为一个采访，就认识了一些比较温暖的人。
0: 哎，但你这次单元和音乐节期间也是做了很多不同的音乐人的采访，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是吧？
1: 对，每一个音乐人他们的呈现方式都不太一样。比如说这次上，第一次上大云和音乐节的人是鱼雷。
0: 你们俩还一块去做的那个探访吗？
1: 对，我之前对他的了解就是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然后他真的是，会斟酌很长时间，包括对于这个舞台，也是他的这个音乐节的初舞台，他会非常谨慎小心。
0: 当然，
1: 所以在就是正式开演之前，他是在私底下做了大量的练习和彩排的。能感觉到那天的舞台呈现非常。好，就是我们是从那个监视器上看，就是无论是因为他也是演员身份嘛，无论是他的外形也好，还是他的舞台表现力也好，还是他的歌曲也好，反正我觉得他已经呈现了自己的最大能量了。
0: 那你既然点评的话，就应该所有采访对象都要点评一下，不然显示是对其他的不尊重。鱼雷采访完以后是下一个是
1: 太
0: 医。
1: 太医跟他的认识，我也是觉得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很难过。他说因为我是人，我必须要跟人接触啊。就那一刻你知道这句话其实有点戳中我。有的时候你在自己比如说想独处的时候，或者你想暂时打引号的逃离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是不太想被外界打扰的。
0: 其实对于主持人像我们电台主播而言的话，有的时候我们都会有那种不想说话的时候，可是你的工作使得你必须要说话，开了麦说话跟普通说话又是两回事儿。
1: 对，所以他那一刻那句话我是能完全理解他的心态和他某一刻的处境，
0: 产生共情了。
1: 我甚至有一点觉得说眼眶湿润，不是，我说不行，我此刻只是一个欢乐的采访，我要就是继续完成它就好了。
0: 那你们可以拥抱啊。
1: 结束的时候是想拥抱。

0: 接下来是谁？
1: 接下来就是碰到了律师。
0: 回春丹。
1: 哦，回春丹。
0: 前面是回春丹。
1: 啊，这不是你采访的吗？
0: 回春丹的那段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们也是当天刚刚来嘛，来完以后，然后就在我们的直播转播车当中先跟大家分享，分享完以后，我听戴毅跟我说，那天在

0: 在北京将进酒进行他们的演出，时间就是在10月14号。如果错过这场的话，我不知道下一次他们什么时候才会来。
1: 嗯，
0: 纯器乐演出就是后摇嘛，然后听的是那种音乐的现场感觉而已。
1: 来，你听听看。嗯，

0: 这段我们听到的纯器乐的演奏就是来自我刚才介绍的这支荷兰的器乐乐队，他们叫做 All Shelby Well。 然后他们之前呢其实一度已经解散了，但是这次突如其来对于乐迷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惊喜存在啊。26年他们决定短暂的重聚，所以来到了中国，他们也把自己的这个音乐自己的诚意送给大家。而且他们的很多音乐呢都是受电影啊电视剧啊，包括有一些其他的艺术方面的一些影响，
1: 嗯，
0: 也他们也会非常喜欢用他们的音乐去当做一个 BGM 去使用，用器乐来讲述无言的故事，而且现场还会配合一些投影，就会身临其境的时候，我能想到那个画面是让声音变成看得见的画面。
1: 嗯，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忘掉昨天，此刻我会是明天》。
0: 嗯，
1: 关于昨天、今天、明天那首歌呀，
0: 是，如果要是关于昨天。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都是想活在当下和想要未来的样子吧。

0: 这次要特别介绍的是同台的还有另外一支乐队，也是来自北京的一支后摇乐队啊，他们叫做十六层，然后也被乐迷称为黑马，但是他们却自封自己是小丑的一个角色，打引号的。所以这次不妨去感受一下，同一个舞台你将会看到两场不同的演出，一个是来自荷兰的，一个是来自北京的。
1: 我们今晚收尾的歌曲呢，是刚刚在鸟巢连开两场演唱会的 FF Forever， F3 加阿信。我有一朋友专门到现场去看，因为对于他而言，昨天的记忆是他在成长过程当中的 F4 的陪伴，所以那个当下他在跟台上台下一块去唱歌的感觉，好像所有的过去的青春记忆又回来了。然后以及未来会是什么样呢？这些年大家都经历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有快乐的，然后有很多遗憾的，也抱着各种各样的一种，其实现在很多人不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期待，反而是走着看着。对于未来的话，就是欣然的去对待每一天就好了，
0: 充实的过好每一天，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就以前我们总是在年少无知的时候就幻想说，我一定要立一个特别大的 flag， 现在大家好像已经打脸打习惯了，说立一个小的目标就行了，
1: 吃好每一顿饭就很重要。
0: 是，
1: 走吧，咱们下班了，吃饭去。
0: 那
1: 吃啥去？
0: 我们许下一个心愿，今天晚上吃烤肉
1: 烧麦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推荐你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向前冲，改编自库隆的曲目。余光中填写中文歌词，充满了少女活力，还有一种敢闯敢爱的精神。那这张专辑在全亚洲的销量是突破了120万张，也是90年代末少女流行的代表性唱片。

那个阶段任贤齐在滚石的处境其实是蛮尴尬的，如果这张唱片再没有起色，他可能就要面临解约离开歌坛了，所以他在演唱的时候也把自己的那种压力啊，遇到事情自己硬扛的那种心态一起唱在了这首《心态软》里。

继续来听一下港乐的新歌，来听到邓丽欣《已经离我太远》，可以看作这首歌是邓丽欣早年的经典《不要离我太远》啊，一个跨时代的续篇之作，依旧是黄伟文执笔写词。时隔20多年，再回望2000年时期那份青涩的爱恋，少年时代的浪漫热烈，回头看的时候已经走远了。邓丽欣用上了一种成熟淡然的声线，讲了成年人回望旧时光的心境，不必纠缠，坦然接受很多美好，终究只属于回忆。

再来听新歌，周传雄、西林娜依高《醒时歌》，这是两位歌手的首次合作，词作由吕逸秋完成，整首作品充满了东方山水的诗意哲思。周传雄写出的旋律，把世事浮沉、聚散无常放进了山水风月的意象里面，那它是一种阅尽千帆之后的沉稳沧桑。西林娜依高的嗓音清亮通透，歌曲想要传递的态度就是，面对离别不必强求圆满，把无常看作平常，待醒来之时且听山间清风。在歌曲里面完成了一次两代音乐人关于人生的对话。

有一首新歌是周深演唱的《我们在场》，这首歌是王者荣耀 KPL 十周年，同时也是2026 KPL 年度总决赛的主题曲。唐田作词，歌词写的不单单是电竞赛场上的胜负，更是无数观众玩家共同走过的10年青春，那些熬夜观赛的夜晚，赛场上的泪水和金色的雨，

0: 一路推向极具爆发力的高音，把属于一代人的热血还有怀念尽情释放出来。
1: 华语金曲星光会，
0: 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你可以在听听 FM 随时收听节目回放。我是柯涵，感谢你的收听，请你继续锁定就听好歌不听话，明晚见咯，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
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上高德或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全程一小时送货上门。燕之屋，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嘿、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光临10月9号周五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好，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我安排了张信哲太想爱你，
1: 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
0: 那英回声，王菲匆匆那年，
2: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
0: 陈奕迅红玫瑰，
3: 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无恙不同，
0: 周深云长羽翼曲，
2: 故事鲜艳而缘分却太浅，
0: 周杰伦红尘客栈，

上来先坐上时光机，我们要回到30年前的1996年，听到张信哲普通话专辑《梦想》当中的《太想爱你》。那个时候他真的是发片非常的密集，同期还推出2张粤语专辑《深情思念》，还有一张英文专辑《夜色》。你说这样的操作放在今天看来，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0: 那英2021年的回声，由韩寒作词，钱雷作曲。那这首歌最近出圈，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来自那英八月份在北京的演唱会当中唱这首歌的时候，好几次唱到哽咽，泪流满面。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王菲在2014年为同名电影带来的主题曲《匆匆那年》，她仅仅用了2小时就完成了全部的演唱。作曲人梁翘柏说呢，王菲几乎没有反复重录，很多情绪都是一遍过，人生里那种淡淡的遗憾是最自然的状态。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

就听好歌不听话正在播出，一连听到两首梁翘柏作曲的歌。那么这是陈奕迅2007年认了吧当中的红玫瑰，之前是王菲的匆匆那年，接着下来是两首方文山填词的中国风。首先听到周深演绎霓裳如梦，罗裙华服藏尽人间悲欢，这就是2018年的一首单曲云

是麒麟在周五的晚上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下来请听李荣浩在2016年有理想专辑当中所演唱的《爸爸妈妈》。

0: 嘿，欢迎回来，请持续锁定 FM97.4 收听麒麟正在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下面是精彩的下半时段B面时刻，我们将听到孙燕姿 Hey Jude。
1: Hey Jude Don't let me down，
0: 周华健 Jealous Guy。
2: I was dreaming of the past And my heart was beating fast。
0: 五月天约翰兰侬
3: 那年冬天，他给了你自由。
0: 谭咏麟 Mr. 乐团《蓝侬梦》，
4: 他们叫你约翰·蓝侬。
0: 韩雪 Hey the Beatles。

周华健1988年他的首张英文专辑 Set With You 当中翻唱约翰列侬的 Jealous Guy 啊，那个时候周华健非常年轻，才28岁，他

这是一首原创致敬约翰列侬的摇滚作品，谭咏麟和 Mr. 乐团跨世代合作，在2010年的 Rolling Power 滚轴力量专辑当中，编曲复刻了60年代英伦摇滚的音色质感，词曲由 Mr. 乐团担任啊。那这首歌叫做《蓝侬梦》啊。下面这首致敬的歌呢，是致敬整支乐队，编曲也借鉴了披头士中期迷幻时期的乐曲色彩，浪漫充满幻想感，来自韩雪2007年的 Hey The Beatles。

这首歌一听就有着某人强烈的个人风格哈，这是梁静茹2006年《亲亲》专辑当中的《失忆》，没错，词曲是周杰伦。关于摇滚梦的歌词里面唱到约翰·兰侬的图片，却拼不到一个永远哈。好了，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麒麟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的节目是韩立主持的男左女右，今天的下半时段一直在说披头士，一直在说约翰·列侬，今天10月9号就是约翰·列侬的生日，如果他能够活到今天就满86岁了。节目的最后送上约翰·列侬的这首歌 Imagine。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谢谢你们依然爱这里，让昨天晚上的五百大巴顺利有511位乘客登上来。说实话，我昨天晚上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还有点不敢相信，大家旅游都回来啦，看来明天都能够按时上班上学了。周一到周五的男左女右又来到各位耳畔了，晚上好，全球未眠的你。21:05，欢迎来到星期五晚上我们的拆音乐盲盒，也就是复刻当年的点歌节目，不管是爱得更久点、帮帮带你听天下，还有全程都能点以及音乐礼品卡，想到哪个算哪个啊！大家从1到10，我们为您准备了10首歌曲。今天晚上觉得和哪一个数字特别的有感觉，都可以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告诉我。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火速的拆开，让上天来告诉你，你与这首歌的缘分，以及音乐背后隐藏那些神秘的力量。有多少位朋友点播了5号呢？幸运码说，我点5号吧，因为昨天又回归500大巴了，感谢大家。那我们就来这首《天凉好个秋》。是啊，今天也是农历的8月29，明天就是9月初1了。

每到秋天都会在电台里出现的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演唱的经典歌曲《天凉好个秋》。我刚才为什么说农历的8月29？因为老话说二八月啊，就是农历的二八月是乱穿衣的，就穿什么的都有，包括现在也是，大家有穿 T 恤的，当然外面会有个外套，也有穿上什么绒衣的，还有穿上秋裤的，反正就是根据自己对于这个天气的感受度哈，来决定自己穿什么。但是一旦到了农历的9月之后，天气开始真的凉了，估计那些穿 T 恤的啊，穿短裤的，穿短裙的，就会一下子少了很多了。天凉好个秋，那也就是感慨一下吧。马上哈，我们下一个节气就要遇到立冬了，因为昨天刚刚过完这个寒露嘛，秋天已经是接近尾声了。下一次我们再一次的遇到的节气就是立冬，在11月7号。那我们抓紧在这个10月天当中，秋天还有很美的一幕一幕的时刻呢，都到大自然当中哈，好好和秋天来一个最后的接触。21:1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男左女右，没错，我在直播。今天晚上拆音乐盲盒，刚刚已经拆过了5号，下面呼声比较高的是7号歌曲，来吧。

想你时风起，特别想拆七号歌曲的朋友回答我，你们在刚刚有没有特别想念的人呢？或者这段时间也是状态确实有些起伏。在听这首歌时，我要谢谢一位朋友，他说丽，不要忘了还有11月23号的霜降呢，还真是哈，忘了忘了，这个要补充一下啊。我们下一个节气呢是10月23号，是一个星期五的霜降，然后呢就是秋天彻底的 say goodbye， 我们就要迎接冬天了。好的，那刚刚点播这首歌曲的朋友，我也给你们加精了，希望给你们加精之后也是给你们加油了。不管你们现在当下啊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希望这个感觉还有这种目前的处境都会有很大的转变，因为这首歌。魏小薇说，昨天是511位乘客，真好，我就拆个7号吧。那你就是说511，加起来一共等于7，对吗？所以你就拆7。我觉得小薇是一个心思很缜密的女孩，但是我真的希望你活得轻松一点啊，不必每一件事情都要加那么多的想法，那么多的思考，其实是很耗神的。我们就简简单单的去拥有当下可以感受的一切。还有点播7号的，同样是这段时间压力很大的小墩儿，他也是我们节目经常发言的一位朋友。他说最近工作压力有点大，不确定性有很多啊，心里面有心事儿了，所以我就许个愿吧，拆个7号，拨开阴霾，向阳而生。好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像我们节目中的男嘉宾一样啊，他们都一点一点的啊，向自己人生最好的状态迈进。当爸爸的当爸爸。去到世界各地啊，开始自己人生新的蓝图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幸福。那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也一定会像他们一样。下面我们要拆的歌曲呢，哎，今天晚上拆1号歌曲还挺早的，好像每一次都是把1号给放那儿了。今天晚上的1号歌曲呢，要送给正在辅导孩子作业的喜欢看海的玛格丽特1834。哎，辅导作业崩溃了，拆个1号。

大大的唱出了你的心声吧。不想睡，睡不了一点，我爱的人还没有睡，我要把我爱的小孩的作业都要辅导完再睡。我的天哪，这个音乐之书有时候真的很神奇。大家相信我啊，绝对没有做任何的更换，我可以把后来的截图发给大家。就是我在安排这些歌曲的时候，也是一种怎么说呢，随机的冥冥中吧，我想把这首歌放在这个位置上，也没有绝对的什么特别的安排，但是选哪些歌曲确实是我今天晚上做了一些想法的。那么下面我们要 check 的是六号歌曲。话说六号歌曲的点播者呢，我们要一起来恭喜他一下。一会儿呢，我要再追加一首歌给你，因为我今天确实没有准备这个新婚快乐的歌曲哈。但是呢，咱们节目的听友有好消息传出来了，咱们一起沾沾他的喜气。这位听友呢，也是在节目当中经常出现的少年安的追梦，少年的追梦，结婚了啊，结婚了。我想拆六号歌曲，希望一切顺顺利利。国庆节呢，也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儿，圆满举办了婚礼。祝大家国庆以后的日子都越来越顺。话说呢，六号歌曲的名字叫《未来的路》。哇，你看，结婚以后，未来的路还很长，路上也会增加。

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相约未来几句梦想天堂。

阳光下奔跑，向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

0: 祝福我们的这位新郎官啊，组成了人生最美好的家庭。我们掌声把这首歌完整的听完，时间不允许了。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 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推荐你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

0: 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1: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0: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2: 哦，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3: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假的。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9号周五晚上的 NZNY 复刻爱情9点。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是为大家准备了10首歌曲，各位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数字来选择要送出的祝福。在第一个时段当中，有一位听友他在11期间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作为我们的听友啊，祝贺你结婚了。

是的，这首歌就送给我们的老听友少年安的追梦啊，祝福你新婚快乐，同时我也相信你的太太也会在你的小小的影响下哈，有时候也会听听广播啊，知道了我们男中女幼。这样说来咱们五百大巴就又多了一位乘客，对不对？而且我发现这些年啊，就是通过一些男听友他们的生活上的一些细节的展示，感觉我们男听友都是那些在家庭生活当中非常有责任感，对太太很好，真的是我们非常非常欣赏的那种男性啊，尊重女性，在家庭担当责任，是好爸爸，是好丈夫，这样的感觉就很像是我们男左女右的男左们啊。这个叶谦就不用说了哈，小宝现在也是当了父亲了，我相信他一定也是一个好爸爸。来吧，继续我们今天晚上拆音乐盲盒，下面这首歌呢要带给今天过生日的一位朋友，说真心话啊，他也是我们节目的榜一大姐啊，在我们的这个听听聊天室中，本来这首歌呢也是为你准备好了，我们先送你喜欢的任贤齐的歌。

我们的榜一小撒妞妞在顺义的小撒妞妞生日快乐，这是他最喜欢的任贤齐的歌曲还有我。因为当时在男左女右一班的时候，会让大家都写上自己永远都希望在电台当中听到的一首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变好的歌曲，他选择的就是任贤齐的还有我。 OK， 生日过生日的朋友就会有双份的快乐。那么他今天拆的二号歌曲，当这个前奏响起的时候，估计很多朋友也会有强烈的感触。这首歌是在大家复工以后，很多朋友打开了自己的音乐播放器之后，会习惯性的点播这首歌，所以它成为了在复工以后，大家昨天上班以后， 各个地区音乐榜的 No.1， 我不难过。

休息的7天过后，回到工作岗位和学习生活中，会有情绪的一个小波动哈，可能用歌曲呢来表达一下自己此刻的感受。所以这首歌呢，它其实唱的是恋爱中的失去恋情的状态，但是大家呢会把它表现为在很多时候可能就是我现在真的不开心啊，但我不难过啊，我就是不难过啊，就是那种非常违心的状态。哎，但是这首歌就恰恰是这段时间被大家又重新啊推到了榜一大哥的位置了。好的，这首歌过后呢，继续来拆今天的音乐盲盒，下面要顺势拆开的是三号歌曲。点播三号歌曲的朋友，你说希望我后面的日子能顺利。好苗条，这位听友啊，是我们聊天室中的两道杠听友，希望这首歌带给你非常多的惬意的感觉，因为它就是表达了相当松弛，日子开始变得轻盈起来的状态，来自李荣浩。愿你能够轻松上阵，日子越来越好。

三号盲盒的朋友，这首歌就是为你而响起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男左女右，10月9号星期五，我们的第一小时呢是复刻爱的更久点，大家可以从1到10的歌曲当中挑选出今天晚上很有感觉的那一首。目前呢还没有拆开的是4号歌曲，还有8号歌曲，还有9号歌曲，还有10号歌曲。这几首歌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再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把它带走。好的，我看到了有朋友想拆9号歌曲，爱听你唱想拆9号歌曲，好吧，那说明今天晚上你和9号是最有缘的了。来看这首歌是不是你喜欢的万物盛开法则，来自大张伟。

是的，就因为大家明天都要上班，所以特别要带来这样的一首歌给大家解心宽啊，不要想那么多，咱就当在这个时代咱们还有价值，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发挥你的光和热，对吧？明天星期六虽然没有男左女右，你们以为我不上班对不对？ No， 明天我们单位开会啊，我也要来单位，所以呢这个生活呀，我们往好的地方想，就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你啊，对我而言一个频道一个节目还能够让你在这里有机会把你想说的和大家分享的在这样的平台中继续着。有多少啊，全国各地的音乐频道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大家每一件事情呢都放宽心，尤其是不要和自己周遭的啊，就像这首歌里所唱的一样，只要我不在乎就没有什么能够伤害我，咱就拿出这样的豁达的心态。好的，在这个时段当中我们要拆开的最后一首歌，当然如果没有拆开的我们也会在第三十段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很多人听到这首歌也是发现，哎呀确实哈，感觉一下子状态就豁然开朗了。既然四号歌曲还没有人点播，咱们的这位叶子月朋友说，我一开场就点播四号了，可能是有点儿这个量比较大我没有看到哈。姚姚乐也说四号吧，祝大家都四季平安。那四号歌曲呢刚好就是来自阿四演唱的这首歌给我自己。对啊，经常给别人送歌，老是去祝福别人，此刻你终于要为自己送上一首歌啦。这首歌也带给所有今天晚上听男左女右节目的朋友，谢谢你。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横扫欧洲的现象级交响组合，享誉全球的指挥大师。10月17日、18日，指挥家库伦奇斯携音乐永恒乐团登台北京艺术中心，联袂青年钢琴家伊娃·格沃尔吉扬演绎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尽展古典巨匠的典雅与恢宏。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金秋盛宴，期待您的聆听。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2:01: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9号星期五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大家一定都在等待这首500大巴吧？今天晚上呢是刚刚和大家见面的这首歌，就第一个小时我们都没有播。昨天晚上500大巴真的是坐齐了，这旅游的、搞对象的都回来了。昨天晚上我们有511位，不知道今天晚上如何？

欢迎来到今天晚上哈利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一看就落落大方的十个小习惯。生活里有这样一种人，很招人喜欢，他不一定长得好看，穿搭也不追求大牌，朋友圈也从不刻意的晒精致的人设，但只要他一出现，氛围就特别的舒服，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想了解。其实一个人顶级的魅力不是颜值和穿搭，而是四个字，落落大方。让人看着舒服，处事得体的人都是在生活里一点点修炼出来的，他们身上的气质藏在这十个日常小习惯里。一，遇事不慌，不急着辩解。很多人被误会、被质疑的第一反应，就是着急解释，拼命地证明自己没错。越紧张，语速越快，反而显得慌乱。但大方通透的人，心态特别稳，别人不理解，说话带刺儿，甚至有点不尊重，他们也不会立刻的失态。越急着解释，越像在辩解。真正的底气，是我不用靠嘴巴赢你，稳住情绪，从容表达，就是最好的姿态。二，常常微笑，自带温柔气场。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人缘好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待人温和，愿意微笑。电梯遇见邻居，上班碰到同事，接受别人的服务都会点头示意，随后说声谢谢。这些都是很小的细节，但特别拉好感。这种微笑不是讨好，

只展示轻松的一面，生怕别人看见自己的短板和脆弱。但真正让人愿意深交的，从来不是完美的人，而是真实的人。敢承认自己不懂，敢暴露自己的不足，敢接受自己的普通，这份坦然此刻也精致更动人。四，懂得倾听，不抢话，不抬杠。很多人聊天都忙着表达自己，根本没耐心听别人说完。但高情商的人都很会倾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不玩手机，不打断，不着急反驳，安安静静听完对方的想法。会说话是能力，会倾听是修养，愿意给别人表达的空间，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温柔。五，精致在细节，不在奢侈品。真正的精致是干净、清爽、体面。衣服平整，头发清爽，房间整洁，说话温和有礼。你的外在状态就是你内心的样子。把自己收拾利落，不是虚荣，是好好爱自己的小仪式感。六，坦然接受赞美，不刻意谦虚。很多人被夸奖时总习惯性的否定，没有没有，一般一般，我不行。过度谦虚其实是一种不自信。真正大方的人被人夸赞时会大大方方说句谢谢，坦然收下别人的善意，认可自己的优点，不骄傲，不自卑，是成年人很珍贵的底气。七，把对不起换成谢谢你。很多人习惯性道歉，哪怕自己没做错什么，别人等你一下，帮你一个忙，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久而久之，自己的姿态会越来越低。通透的人都会慢慢地改掉这个习惯。

你可以不喜欢我，但我依然接纳自己，不迎合，不将就，不内耗，活得松弛又清醒。十，持续成长，永远保持好奇心。真正让人变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停止成长。有魅力的人，不管几岁，都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进步。愿意接纳新事物，愿意读书沉淀，愿意自我更新，新的认知。他们眼睛里永远有光，谈吐有温度，思维有格局，让人越相处越喜欢。其实所谓落落大方，说到底就是内心秩序稳定，不急于证明自己，不害怕别人评价，不为了被喜欢而委屈自己，接纳自己的普通，包容生活的不完美，安静成长，温柔生活。当你内心足够丰盈，足够笃定，气质自然从容舒展，不张扬却有力量，不讨好却被偏爱，这就是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我们顺势也把今天晚上的十号歌曲拆开，这首歌就是经典的《没那么简单》。

这篇暖文章还有之后听到两首歌，是不是内心中有一种啊皆大欢喜的感觉啊？你我经历的一刻，我们都会有生命当中那些起起落落啊，可能有时候放在心底没有告诉任何人，但是一首歌可能就会把这些情绪一下子都带了出来，涌上心头。在这个明天还要上班上学的星期五的晚上，与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和这些歌曲，希望我们都在生活中努力做到那个落落大方的人啊！不管我们的 OOTD 如何啊，周围的人都很愿意和我们相处，因为你不会带给别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以前说一个人他的气场啊，是不是一种让你感觉到舒适，他就会决定你靠近他还是远离他。希望你是那个落落大方的男左或女右。一直在上班的我们的三道杠的听友小，他说我今天晚上听到那个二号歌曲《我不难过》，我曾经这个旋律老在我脑袋里流转，哎，我就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唱。哎呀，原来是孙燕姿的声音，今天一听就猛然一惊，因为这段时间确实好多人vlog 都会用这首《我不难过》，就是咬着后槽牙说我不难过，还好吧。而且这位朋友也说他从中秋节过后就没有休息啊，一直在工作。咱们想说的是要注意身体，该休假该休息的时候呢还是要停下来，不然的话你的这个效率可能也会有一点影响，好吧。那明天上班上学的朋友咱们也别抱怨，因为之前咱可是休了7天的，好不好。那星期天呢不是也是马上就到来了吗？另外呢确实我们下一个节日就是元旦了，2026的所有的假期我们全都给过完了。那对于天平啊天蝎啊射手啊，可能还有你们的生日对吧，咱们还是可以有一些有理由去吃点什么开心点什么的缘由。八号歌曲今天晚上一直都没有被拆开，那我们就把这首八号歌曲来自胡彦斌的

0: 亲爱的男左女右听友们，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八号歌曲，从一号到八号为你准备的歌，希望你听过以后会有一种啊，明天上班我会换一种角度啊去看待这个星期六我还要上班的这件事情。也许我们的成熟就来自于有些东西过去我们会跟自己较劲，现在我们越来越松弛地面对它了。好的，第三十段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如果很困的朋友就早点休息吧，如果正在开车的司机师傅或者是还在加班的朋友，听听广播能够让你们提提神的话，那我们第四十段继续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也欢迎还没有登上五百大巴的朋友来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欢迎各位朋友，我们稍后也会带出音乐汉堡来听听你喜欢的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0: 中，这就是直播节目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体现。要说现在大家在手机上会看到很多平台的直播，就有时候我在看那种直播的时候，我在想哈，就是大家得有多大的兴趣，对这个主播是有多强烈的爱啊，才能够从头看到尾。因为他的直播时间真的很长，有的都3个小时4个小时，也真的非常辛苦，比我们在电台做节目的话说实话要更累。他们的这个中间也不会放音乐啊，就是一直在聊，然后大家就是可能会在每个人的表达里稍微有一些松散的时间哈，然后喝点水，这个倒是跟我们不一样。我一般在直播间2个小时就没有喝水的时间，如果有搭档的话呢，可能会哎，你帮我盯一下，但是一般从夜间去到了休斯顿之后就没有了啊，就都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基本上呢就是从头到尾2个小时我就不太会出去了，因为现在中间没有什么停顿，也就是没有什么广告时间了。好吧，那刚才没有把这首歌完整的听完，它还是一首真的在写给宝宝的歌曲当中，无论从旋律到表达的内容，都给人一种非常就是父爱，
1: 亲爱的还有好的话，
0: 父爱非常的温柔的感觉，不是那种硬朗，而是那种润物细无声，所以他叫亲爱的。

主持人唱了非常多好听的歌，而这一首歌是在秋天里我首先想到，可能一生所有的秋天里我都会把这首歌带出，花开忘忧。记得以前读过一段话，是来自加缪他写的，他说秋是第二个春，秋是第二个春，此时每一片叶子都是一朵鲜花。作家总是很浪漫的，用一种独特的视角看这个世界的四季。秋是第二个春，想想也是哈。入秋之后，大自然换上了一副暖色调，你到开阔的地方，感官重新打开，会闻到空气里有一些枯草叶子的气味，所有的一切都会温暖、成熟、宁静。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是容易生出一种平静的幸福感。音乐中也是会有这种，因为秋天，因为秋天里的歌带给我们那种自由，想到户外，想尽情地体验生活的冲动感。

生命的胜利是通过创造来表达的。当你写下一段文字，画一幅画，甚至是出门前认真挑选今天的 OOTD， 都能感受到创意带来的未知和挑战。这份体验呢，会成为生命长河里独有的印记。已经到了22:45，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来看看在聊天室会立刻遇到谁呢？打开聊天室，看到了3017广播星，打卡了，打卡了，第40段登场的。

叮当翻唱的 JS 的歌曲是你想到了谁，他就是你的那一片风景。本周男纵女优的陪伴呢接近尾声了，就在尾声的时候呢，刚才的聊天室里看到了一个大喜讯呢。大家这个知道，在节目当中应该是从去年三月份吧，他和女友在我们节目中官宣啊，也是咱们节目著名的两位听友，也就是500大巴那首歌，如果你去看我的视频号是丽姐啊，在我们今年的19岁生日7月16号那一天的 video 当中，有一对儿啊，他们穿了情侣装啊，两对儿，但有穿深色情侣 T 恤那一对儿。明天呢，他们就要扯证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碳水化合物的天空说，节目的尾声还是忍不住想说，这是我作为未婚男左听的最后一期男左女右了，感谢19年的陪伴，未来我依旧会在，每晚除了节目还会有他的陪伴。天哪，大家得一起鼓鼓掌了啊。今天晚上的500大巴突然之间啊，这个涌进了一对儿啊，开心的明天即将走进婚姻殿堂的。哎，我手头没有那首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如果有的话，我今天晚上真应该把这首歌送给你。那就用咱们喜气洋洋的500大巴，也是由你俩参与的这首歌，在男左女右的第19年，你们的10月10号，哇，十全十美的日子走进婚姻殿堂，恭喜。这也是男左女右，哎呀，促成的第几对了。虽然我们不是一档婚恋节目哈，但是大家就是有缘人在这里相会以后呢，总是会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发生，恭喜恭喜。那就星期一，哎呀，明天我估计在男左女右一班里就会看到甜甜啊晒你们俩的结婚照了，真好真好。这个消息我也得立刻告诉叶谦，别看他在大洋彼岸，但是也是非常关心各位听友们的，在他们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只要听下去，男左女右这档节目会带给各位好运的。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00到24:00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又到星期五了，可是呢，明天却不能休息，因为明天星期六还是工作日。今天白天出去的时候呢，觉得天气也很好，但是好像去到什么地方人都很少，就是觉得跟前几天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反差，然后突然间就觉得，哎，好像可以一个人享用的空间变多了，时间好像也会变得更从容一些。就算是平时常去的书店，然后也有地方可以坐了。晚上来直播的路上车也很少，可能大家也都回家休息了，毕竟明天还要上班。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也让这个夜晚过得从容一点，来听一些好听的温暖的歌，也可以治疗一下我们的这些焦虑，还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很仓促，或者总是觉得很急很忙的样子。那就让这些歌来治愈我们吧。如果你想跟我互动打卡，都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温暖的、温柔的、淡淡的夜晚。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这首。当我们想的很多，或者容易钻牛角尖的时候，或者是呢，觉得自己很焦虑、很内耗，总是停不下来。总会想着一些事情让自己过不去，那么这首歌或许会给你安慰，那就是来自郭顶的《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太多，这首歌来自郭顶。确实总是告诉自己不要想太多，但是呢有些时候不管我们看一些心灵鸡汤也好，或者是一些安慰的那些道理大道理什么的也好，还是那句话，道理都懂，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确实好像这些都安慰不到，可是呢往往一首歌或者是一句很简单很质朴的话，却可以让我们觉得好像了一点。就比如说不要想太多。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来自黄小琥的顺其自然。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我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之后，然后坦然地接受它的结果，这样就叫做顺其自然。在听歌之前，先来看一下聊天室，欢迎到场的这些朋友们，就不一一点名了，都是一些熟悉的 ID， 也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好，也看到了各种鹤顶红好吃的，还有非常有烟火气的一些图片哈。好，那么竹影子莫老师他说想太多了，心太累。对，所以呢，心累的时候不如听听歌，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来自黄小琥这首歌，唱出了在一段感情当中两个人该有的相处方式和一段破裂的感情。那究竟是谁的责任呢？可能两个人都有，也确实两个人都有责任。看到唐说，道道姐当年是靠着你的电台慢慢从一段伤心的感情里走出来，很感谢你深夜一直在这里陪伴。无数个独自的夜晚，因为有你的声音，我不再孤单，也慢慢不再伤心。身边不少人跟我说，赶紧找个人结婚吧。我会对他说，结婚到底有什么好呢？我有个同事已经二婚了，他跟我说，要是不好，怎么会选择结两次婚呢？那我想问问，要是好，你为什么会结第二次婚？所以其实好与不好，我觉得就看怎么想。如果我的理解是，像你的这个同事，就是因为第一段感情不好，过不下去，所以才会离婚。或者也有其他。

所以呢，这个还是得去自己慢慢的去感受。好啦，那秋天呢，是一个我总说秋天是有着多重身份的一个季节，因为它很美，秋高气爽，蓝天白云，气候呢也都是最不冷不热，最让人舒服的时节，还有很多让人心情变好的一些景色，可以去赏秋，可以去自驾。当然秋天也会是最想念的季节，因为它同时代表着收获，还有一些忧伤，秋日的私语，秋日的一些浪漫，还有秋日的一些思念。总觉得在秋天我们就应该听一点温暖的歌，所以我们来听品冠的这首《最想念的季节》。

任素汐的岁岁依旧很温暖淡淡的一首歌，岁岁岁岁年年啊，希望我们岁岁年年都能平平安安。好，看到莫老师啊发来的这样一段话，顺其自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学会接受一切，来是偶然，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嗯，是的，人生短暂，像得与失，贫与富，悲与喜，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无法预料，若我们一直纠缠着过去不放，定会烦恼不已，痛苦不堪。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看淡得失，顺其自然，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所以说就是这样，活在当下。过去的呢不要想太多，不要老是去纠结，那未来呢也不要去展望太多，踏实的做好每一步，过好每一个当下，就是最好的。看到大侠也来报道了，鹤顶红来一份，哇，这个看着不错嘛。这个上面粉粉的是什么，腌萝卜吗？配色很漂亮，来告诉我它的名字。还有 Y 发的番茄鳕鱼，我觉得你们俩这个有点像啊。然后说还有皮卡丘的快闪电，这是在哪里？哇，很帅气嘛。航海版，航海限定版皮卡丘是吗？哦，也看到了你的自拍，对，非常的有这个气质哈。对，很像一个热爱生活并且努力生活的人，希望我们都能够是这样。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最近呢大家不是都在感慨说，哎呀，时间过得太快嘛，所以就想说如果要是有时光机那该多好，是不是就能够倒回去，回到你想回到的那个节点去改变一些什么。但是呢时光机是不存在的，那我们就听一首时光机，来自五月天。虽然不会真的有，可是呢听到这首歌多少还是会让我们觉得温暖和安慰。

0: 实美，除非那是遥不可及的童话。我觉得你这样想法也很对哈。就是因为有遗憾，所以呢我们才会更加的懂得珍惜。也确实，如果真的有时光机回到过去的话，那么一切都可以修复。如果有时光机可以穿梭的到未来，那么我们不想要的时间都可以抹去。这样的话好像人生也确实少了一些乐趣。就会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同样没有对比也就少了珍惜和用心。所以呢，还是当下的时光，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最珍贵的。好吧，我们转个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张靓颖的一首《野心家》，欢迎继续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其实这首歌呢也是之前的那个电视剧卓卓，应该是卓卓韶华哈，他的主题曲。因为呢讲述的就是一个女子从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封建社会如何成为了一代就是怎么说呢，一代商贾哈，那非常励志的这样一个剧。所以呢其实女生她就或者说一个女人如果要是想在社会上去打拼，或者说想要获得一些成绩的话，一些成就，那真的是要付出很多很多。因为女性呢她要兼顾着很多重的身份，本身呢她的性别就是男性和女性，我一直觉得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些的差别。那么女生呢可能以前都是偏柔弱的代表，但是现在呢女性她早已经可以有着自己独立的一片天，可是她需要付出的汗水泪水还有她的那一份坚强和韧性都是要甚至要比男性要更多一些。并不是说男人去得到一些成就就很容易，并不是这样，只是呢可能同为女性我会更理解一些。所以像这首歌呢唱出了那一种女性的力量啊，也是让人听完了之后为之一振。好啦，如果你想跟我互动保持联络的话，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大侠说，我喜欢戏剧，但是我不喜欢人生如戏，更不喜欢我的人生像剧本一样。如果要是一个很好的剧本，我觉得倒也可以。但是我也觉得其实如果非要把人生比作一部小说的话，那我希望我的人生是一部真的是平平淡淡的但是温暖的小说，是一个 happy ending。 我不求什么这个什么大风大浪啊，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跌宕起伏的情节，虽然这样的小说呢会很好看，但是我的生活不希望是这样。人生总有得到与失去，但是不要太过的像过山车一样就好，因为人总是有情感的，太过跌宕起伏，人的情感上面会接受起来会比较困难了。茯苓记，这是最近兰香如故的主题曲吗？不是，兰香如故是另外一首，但不是这个。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歌吧。下一首歌来自阳光红哲，这首歌的名字也很温暖，叫做日落前让悲伤终结。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悲伤的事情，看着日落那一刻可能你就会释然很多，那么就在日落时让悲伤终结吧。

是不是很好听？这首歌还有一点那种复古梦和的感觉啊，来自阳光红者，叫做《日落时让悲伤终结》，也是很温暖的一首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下一首，下一首呢也是很轻盈、很浪漫，来自许哲佩，叫做《白色婚礼》。

白色婚礼这首歌来自许哲佩，大家还在持续不断的发着鹤顶红，当然还有各种可爱的小动物小猫咪，对不对？福林记说让悲伤终结，这首歌好好听。是的，那就记住它的名字，叫做日落时让悲伤终结，来自阳光红哲。还有石墨源也说听感很好，那希望今天晚上这些虽然淡淡的但是却很温暖的歌能够带给你心灵的滋养。好啦，那么听完了这一首许哲佩的白色婚礼之后，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来自严仁中，某年某月。

有一点伤感的歌反而让大家觉得好像更沉浸一些哈。哎呀，看了一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也要出场了，那最后的晚安曲就来听这首摇篮曲吧，希望这首歌也能让我们有一个好梦。我是道道，晚安，接下来是月海新歌。好，那么这首歌来自陶喆。

0: 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个创意不行，
3: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4: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6: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7: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8: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吗？
9: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10: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7: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1: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
4: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明天就是。

0: 提醒着你曾有过的勇气。
1: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三点钟，此刻不想睡。

当时我什么都还不懂，以为有了梦就要冲，没有谁能劝得动我，谁说什么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明天就。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妈，这条裙子都起球了，怎么还留着？
1: 这是你小时候的演出服，当时你可喜欢了。
2: 想起三十年前，妈妈总是把课程表贴在冰箱上，少年宫的钢琴课、合唱团排练，现在轮到我给他们的老年大学排课表了。
3: 闺女，社区摄影班真的给。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音乐永恒乐团登台北京艺术中心，联袂青年钢琴家伊娃·格沃尔吉扬演绎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尽展古典巨匠的典雅与恢宏。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金秋盛宴，期待您的聆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

0: 经接到来自究其四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我给你温暖。
2: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3: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0: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2: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4: 音乐生活家。
5: 无论什么时候，
6: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7: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

0: 今天早上清新曲，一首来自于陶喆的《小镇姑娘》，开启今天两个小时的音乐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
0: 南上加兰朵。
1: 耶，好久不见啦，小左。你最近跟小镇姑娘发生了？
0: 嗯，我最近跟小镇姑娘倒是没有发生。
1: 你最近去了一个叫做通州的地方
0: 啊，
1: 在绿心公园。
0: 哎，你等一下，
1: 见到了40000多小镇姑娘。
0: 你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我去到的是地方那个叫做张家湾小镇。
1: 哎，对对对对对，见到了，哎，40000多是总人数是吧？20000多，哎，
0: 60000多是总人数，
1: 60000多总人数，那我觉得差不多得有40000。
0: 嗯，
1: 男生绝对没有女生多。
0: 确实是，要么就是陪着去的，要么就是这个自己打光棍去的。
1: 打光棍？那你那两天可是大饱眼福了吧？啊，小左，
0: 你说的是什么呀？
1: 好了好了，来，我们来说到的是啊，小左这两天是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的总负责人。
0: 哎，不，可别千万别，可真是瞎说。
1: 那你
0: 这么说的话，那 PD 那就是我们的总主持人。
1: 那咱俩就把这事儿包了，
0: 那也不是不行。
1: 哎呀，太不要脸了，
0: 在这儿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1: 好了好了，一会儿呢跟大家具体聊一聊。确实呢，说实话，这我们忙到什么程度？回来以后，我知道小左在大运河音乐节忙得就是不可开交，我呢也在大运河音乐节的一个地方，我俩这两天愣是没见过一面。
0: 嗯，然后呢 PD 刚才大言不惭的说啊，这个他不是十一假期的时候前两天回了个家嘛，
1: 嗯，
0: 然后说，哎呀，小左，这个我给你拿了点家乡的特产。
1: 对，
0: 大家都知道我特别爱吃这个烧麦啊，啊，内蒙的各种各样的饼啊，肉啊什么之类的，
1: 这词儿也特别好，就是有那种什么奶皮子饼啊，
0: 哎，
1: 芝士
0: 就没吃过的那种好吃的东西。
1: 对，我后来想那个东西保质期。

0: 分享分享啊，支撑你熬过这周的生活小盼头到底是什么啊？这个虽然说今天是一个周六的日子，但是10月10号还是一个工作日。
1: 嗯，所以今天很多人呢应该还在路上，是不是啊？然后呢在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平常呢在周末，一般来说大家应该是被窝 FM 是吧？
0: 嗯，
1: 都在被窝里面听。但今天呢可能就不是了，
2: 可以把
1: 被窝别墅里面唱 K， 水池里面银龙鱼。我今天早晨出来，我就发现一大堆的车都在。眼前哇，延伸的非常长啊！
0: 嗯，
1: 这一看就是一个工作日的典型盛景，对不对啊？
0: 对，所以说大家现在打开收音机，如果听到我们俩声音的话啊，抓紧起床，抱着被子马上就跑。
1: 抱着被子就跑是什么呀？
0: 也算是被窝 FM 嘛，对吧？
1: 行了，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生活小盼头，有的时候确实是啊。你要问我的话，你应该比较了解我。
0: 那吃嘛。
1: 最近的哪儿是啊？最近我的盼头不就是每天一日一更新，一套穿搭不重样，对不对、啊？小左这两天看见我，每天都是一副鄙夷，又略显小惊讶的眼神啊。
0: 鄙夷倒是也没有，小惊讶呢，可能还突出一点，略带怀疑的眼神跟目光。
1: 那话就不能说了
0: 啊。什么叫做男人40一枝花啊？
1: 就是啊，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就最近我确实比较上头一点，一会儿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所谓的买衣服、穿搭这方面的东西，对不对？
0: 嗯，对。
1: 那你是什么？跟我们说说，小盼头。
0: 生活小盼头，我就吃点好的嘛。
1: 所以我把你的饼拿走，
0: 你把我的好的拿走了吗？
1: 我一共比如说给你买300块钱，我也顶多拿走你30块钱。你为什么这么介怀这件事儿？
0: 这话谁说谁信的？真是，你说话，你说完之后，你这个人真是的。
1: 行吧，也确实你最近也辛苦了，所以那个饼可能对你来说更有诱惑力啊。
0: 来吧，今儿来跟大家分享支撑你熬过这周的生活小盼头都有哪些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块来说一说。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

0: 啊，后来才改成五天班的啊。
1: 但是那个时候的小朋友们好像周三还有个半天儿，周五下午还有个两个小时的假期。
0: 哎，有是有，但是我说了，我从小有一个最大的 bug 是，我妈是幼儿园老师，我放假她放假，我上学她上学，
1: 就是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0: 她都能出来在我的面前，
1: 母亲是吧？
0: 绝了啊！
1: 超级队长提到，他说这个明天啊，要和好久不见的一位老友小聚，小酌几杯那是躲不开了啊。
0: 嗯，这也应该也算是一个盼头，是不是啊？
1: 嗯，但我觉得战神这个盼头还真是每个月最大的盼头，这都不是一周，支撑你熬过这周的盼头，这是支撑熬过每个月的盼头。
0: 对，
1: 他说今天是每月发工资的日子，也是每个月的盼头啊。
0: 哦、今天发工资，我问一下小左，我们单位每个月发工资那一天，你会准时打开看吗？
1: 我基本上不会打开看它。
0: 哦，不会看，
1: 就是看不看它都是一个消失的状态，所以看不看它又有什么用呢？
0: 哎呀，笑死我了！哎呀，原来是这样是吧？
1: 您的工资已到账，第一，您的工资已被划走。
0: 哦，划，自动划，
1: 自动划走呀？
0: 真的吗？这么可笑吗？哎呀，那。平常有点消费的话该怎么办呢？那天丁荣换了个新手机。
1: 第一，您的工资已那叫什么？已透支不是？第一，你已透支。
0: 这招不错，这招不错。就是虽然划走了，但是呢，我还可以用信用卡。
1: 哎，
0: 还信用卡他还是吧？哎，这男人稳中带骚啊！高总，
1: 开玩笑，开玩笑啊！这个永远的陈记提到，他说那支撑你熬过这周的小盼头，那就是三天班以后还能再歇一天。
0: 哎。就是、
1: 上三休一，这其实挺好。
0: 就是咱们说的本周嘛，本周只上了三天班，四五六，对不对啊？然后还能休个周日，
1: 休一个周日啊，
0: 所以应该来说挺不错的哈。
1: 对，
0: 这个7758说给自己买点小东西，可以提前想好买什么，一件秋装，一点小点心都行，有期待的感觉，本身呢这件事就很开心，对不对？
1: 对，往往就是那个期待的过程啊，会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啊。9440提到，他说国安的比赛啊。昨天送海牛降级，下周二是亚冠联赛
0: 哦，
1: 这是个球迷，
0: 这个有点厉害了啊，所以可以来持续期盼一下。另外呢，7758说约上。

0: 歌单一看就是小左，因为小左最近应该非常 happy， 工作忙完了吗？
1: 倒也没有，
0: 还有呢，
1: 倒也没有完全结束。
0: 那确实，今天的歌曲呢，有那种特别的，有种度假风，是不是
1: 啊？就是你知道，在一个活动结束之后，无论是大活动跟小活动啊，他
0: 卸下了千斤重担，
1: 他会对对，虽然说是卸下了当时那个执行过程当中的那个重担，但是后续的一系列汇报啊、总结啊、收尾啊、收官啊、这个复盘啊等等，类似于他还在进行当中嘛，所以说这个内容还是蛮繁多的啊。
0: 嗯，那我问你啊，比如说，类似于像前两天的这种打卡的网红美食，前两天有前阵的那个超长的蛋挞，
1: 您别说，
0: 哎，刷屏了。很多人说买一根拍照打卡，当时觉得要郑重列入周末清单。你对这个东西有没有特别大的食欲？
1: 我对这个东西啊，你说食欲说不上，但是我真的很想看一看那根六十厘米
0: 啊！我的妈呀，
1: 60厘米的蛋挞啊！但是这个一直没有机会买到。然后有一天晚上吧，就是也是这个忙完了之后，去那个运河西岸，然后那边有好多的网红打卡的小店，这个东西呢也自然而然的就是更新到了那个某一个门店当中。我就看前面那大哥手里边拎一根棍子，我说干嘛呢，大晚上买根法棍回家的不对。我就凑近一看，哦，那根加长形式的蛋挞，
0: 哦，
1: 我一看到那点了，我也买不着了，我说大哥你借我看一眼行吗，我也不吃，我这受不了，然后就给我拿着拍了个照片。
0: 这招挺好。那个东西一共30块，合照一次1块，有30个人这根就赚回来了，是吧？
1: 我说这玩意儿能好吃吗？它
0: 那确实
1: 旁边，
0: 因为呢，这个往镜头里面一摆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比胳膊还长，对吧？
1: 确实啊，你看60厘米长，还是一个蛋挞的形状，
0: 对
1: 吧？
0: 啊，而且呢，你看现在当时呢，这个一下呢，这个工厂24小时赶工量产，短短十几天就全国铺货了。巅峰时期单日日销几百根，而且甚至出现了加价代购、限量售卖的这种情况。但这股风呢，其实来得快，去得也快。
1: 那确实是。
0: 现在呢，不足2个月就热度断崖式下跌了啊！因为其实也确实，它没有什么技术门槛嘛。而且呢，它基本，而且还不是说你自己做，不是你手工 handmade。你是工厂里做的，对不对？那人家相当于给你批过来就可以。
1: 对，
0: 对对，
1: 预制蛋挞嘛，这算是，
0: 是是是，
1: 这个售价呢也是从20-30一路跌到了几十块钱，十几块钱。
0: 对，
1: 就是一个正常的蛋挞的价格。
0: 对，
1: 另外一个它确实是有点中看不中吃啊。你把那个一长根蛋挞拿在旁边很猎奇，拍个照片，这很好的感觉。
0: 对，
1: 但是啊，因为你知道这个吃过蛋挞的人都知道。你如果把里边那个蛋液加的越多，或者说把它的体积做的越大，它旁边那个蛋挞皮就得越厚。
0: 哦，是，
1: 你越厚呢，它就会变成一个发面饼的状态了。
0: 不好吃啊！而且我说实话，吃过这么多年蛋挞了，还是肯德基的最好吃。
1: 那就确实嘛，这个
0: 人说好像当时他们是拿到了，就是、
1: 澳门的那个秘方。
0: 所以这么多年还是它的好吃，
1: 味道基本上是一致的。
0: 对啊，
1: 所以说这款60厘米长的蛋挞呢，基本上就是一次打卡限定，尝过鲜之后也没有人回头了。你毕竟像我们俩这种都比较控糖的人，
0: 你也控糖吗？
1: 那控糖，最近开始控糖了。像 PD 这种连糖都不能沾的人，你说是吧？拿根小牙签往里边霍吧霍吧，自己嘴里边。
0: 关键是我那天一算，他们说一下这一根估计热量就几千大卡。
1: 那对呀、你这
0: 好吓人，
1: 一周的热量值差不多就得了。
0: 哎，差不多啊。所以你看，很多人都说咱们小的时候兴冲冲当那种小盼头的网红事物，往往是噱头大于实际。其实我出国也发现了，比如说第一次是在那个土耳其有一个新型山洞，是吧？拍新型照片。第二次呢，是你说，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有一个打卡的巨大的麦当劳那个景点，去了以后吧，说找那个景点非常容易，你知道为啥吗？其他地方都是当地人，哪儿窜了一堆中国人，这个角度啊，当地人都没有发现过，你知道吧？
1: 看不明白
0: 那个洞呢，就是个普通的洞，你非得蹲在那儿，然后就以特别诡异的角度和姿势往上拍，才能拍出它的心形的形状来。
1: 但你要换个角度说，
0: 立刻就没有了。
1: 你要换个角度来说，这也这个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我们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嘛。
0: 哎，是，马来西亚那个也是，他们说这不就是我们平常麦当劳那牌子吗？对，
1: 你为什么要在这儿拍照？
0: 一定要离得好远，然后拍一张，知道吗？
1: 哎，确实啊，往往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兴冲冲的把它当成一个盼头的一些网红的事物，噱头大于实际啊。它有的时候呢，也不如家旁边吃的那个小点心啊，或者楼下经常吃这个小店啊。
0: 但确实啊，你们家楼下那小点心或者小店。它关键撑不起流量跟热度呀，对吧？就
1: 我也不希望它能撑得起来。

0: 比如说我要如果拍张照片的话，别人也不知道在哪儿。就好像你吃过最好吃的炸酱面永远是
1: 妈妈做的炸酱面
0: 啊，或者说我们家楼下那家馆是吧。
1: 行了，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无论是这种家里边的普通小点心，还是约好的一顿热饭啊，了不起的却是最踏实跟治愈的。今天来说一说啊，这种撑过周中的充电小站，你这周的小盼头究竟都有哪些呢？Sunny Day 来自于 John Williams。

0: 和音乐节。
1: 老公，咱俩都出差一走一周，家里老人孩子谁管呢？
0: 别愁，装个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就搞定，在外边能看监控，跟孩子视频，妈想聊天喊一声就行。
1: 这么好，还有啥功能？
0: 问健康，教知识，开门进全有，一块屏都搞定，睡前还能给孩子讲故事。
1: 那咱们现在就去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出发，
1: 中国电信。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

0: 现实题材的犯罪电影《神探之痕迹》啊，这个已经在10月1号的时候就登陆到了全国院线当中。影片呢是由像张译、马丽、陈明昊领衔主演，以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七一勋章获得者这个崔道直为真实原型，用四桩横跨了数十年的标志性重案，也还原了中国刑侦痕迹鉴定的领域从无到有的一个拓荒的历程。
1: 总体来说呢，就是这个方便呢，我觉得确实特别好的一点在于剧本非常扎实，原来的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双老字号北冰洋汽水中主要果汁原料精选健康天然新鲜采摘的川渝红橘，将新鲜原果压榨浓缩后加入产品中，添加真实果汁，气足沙口，酸酸甜甜，果味十足。天然橘油和果肉纤维形成了北冰洋汽水上浮下沉的鲜明特点，深受消费者的信赖与喜爱。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